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时，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1: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0: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1: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0: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个活菌发酵源。
1: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0: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1: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0: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1: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0: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首先和大家说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啊。
3: 啊，
2: 这次水苏糖的供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说大家伙一年啊才等到这么一次，算上昨天，满打满算一共也就2天啊，其实挺可惜的，但是又确实是没有办法，数量就这么多，所以希望听友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这也是这一年当中啊一个有优惠力度的机会。298块钱一盒，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3: 确实难得哈。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赶上了香港大房周年庆了，赶上了呀王牌药开放月。
2: 对。
3: 我们才有机会给大家带来。
2: 平常你想拿来都没机会啊。
3: 对。
2: 水苏糖啊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就多少香港朋友都在等啊。 所以咱们大家真的是不能错过。

0: 谁的脚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医学证

0: 为这机会太难得了。
1: 我们说它难得呀，主要是两点。
0: 嗯，
1: 首先一点呢，香港大房所有的王牌药都是独具特色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水苏塔，它是全几个益生菌的发酵源，你就是到全球任何一个你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0: 是，所以每年一到这个开放月的时候，全球各地很多人都会到香港来抢订这个水苏糖啊。
1: 对，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来的菌群发酵源。
0: 哎，
1: 虽然名字上有个糖，但它并不是糖。
0: 哦，
1: 它是地黄当中的提取物，说白了呢，就是中药提取物。
0: 嗯，
1: 是菌群的发酵源和营养餐，是专门呢发酵肠道菌群的物质。
0: 是的，
1: 所以说别看它名字叫，但它跟糖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哎呦，好多糖尿病听友在咨询。
1: 对，糖尿病人吃它，根本呢不会血糖升高。
0: 嗯，
1: 那还有一些小孩吃水苏糖，也根本不会呀、有龋齿、蛀牙。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糖，
0: 嗯，
1: 它就是中药提取物，它和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嗯，大家不要曲解了啊，就是吃水苏糖啊，跟咱们吃中药是一样的。
1: 对，用上水苏糖以后啊，它就能让你的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
0: 嗯，
1: 快速逆转胃肠道菌群，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啊我们吃过的所有的益生菌产品，甚至很多药物啊都替代不了。
0: 没错，所以它在全都是独一份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特点不是补菌，而是通过对健康菌投放发酵源，让菌群40倍的发酵，达到逆转整个肠道菌群的作用。
1: 对，第二个难得的呢，就是啊这次我们的政策。
0: 嗯，
1: 你看看香港大房什么时候有过政策？
0: 哇，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只是开放月的时候才有，全年呢只有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享受不到。
0: 更值得大家就去用上了啊。咱说298这个价格本身啊就不贵，更何况呢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一年就这一次。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
1: 这次用上水苏糖是合适的。
0: 嗯。
1: 作为啊全世界发酵源。你知道它从研发到研发成功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0: 嗯。
1: 光是研发整整就花掉了几十个亿。
0: 哇，几十个亿这个研发成本确实太高了啊。
1: 大家知道现在药房的药什么药最贵？
0: 嗯。
1: 原研药最贵。
0: 嗯。
1: 为什么原研药贵？就是因为它的研发成本高。
0: 成本高，嗯。
1: 这些研发成本都是要加到后续的药价里的。
0: 嗯。
1: 那水苏糖也属于啊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
0: 是。
1: 哎，它从2000年开始研发，整整啊用10年的时间。实验更是做了无数次。
0: 嗯。
1: 所以说整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那可不。
1: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才298块钱。
0: 那我也想问问他这几十亿的研发成本那怎么才能回来呢？
1: 你别看我们这边呢卖是298，
0: 嗯，
1: 但是他在美国在瑞士卖多少钱知道吗？
0: 卖多少？
1: 哎，我告诉大家，在美国一盒水苏糖至少要卖500-600美金。
0: 哇，折合人民币3000多了啊。
1: 对，这么一说大家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吧。
0: 嗯，明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科研成本都加到国外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能说用上这么低价格的这个水苏糖。
1: 没错。
0: 嗯，
1: 之前呢咱们就讲过，在香港对于所有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东西，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
0: 嗯，
1: 甚至利润呢连10%都不允许超过，但是对于出口你加多少都不管。
0: 嗯，
1: 所以说他是把所有的科研成本都转嫁到出口里边。
0: 明白了。
1: 所以说298的价格你只有在这边才能买得到。
0: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一盒298这价格已经不贵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你相当于直接到手18盒。这么算的话一盒还不到200块钱。
1: 而且大家要看这个价格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吃的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吃的是你肠道生态的逆转。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咱们所有的人 谁没用过抗生素？
0: 都用过，
1: 肯定都用过。
0: 对，
1: 尤其像咱们这些年代的老人，从最开始的青大霉素，到后来的头孢，再到现在更先进的，不管是窄谱还是广谱的，一代一代都用过。
0: 对，
1: 哎，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0: 是，你就不光是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这个小朋友，没有人是没用过抗生素的。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在严格的管控，就说明啊，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不可逆的损伤。这个损伤就是肠道菌群。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苏糖，就是给你重建一次肠道生态，让你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所以说咱们人人都要吃。
0: 是，水苏糖呢，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能用上，错过咱就只能等明年了啊。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呢快速发酵，逆转整个胃肠道的生态环境。更何况还有说这一年只有一次的这个优惠政策，买六盒送两盒，买12盒送6盒，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那孙主任，说到这个水苏糖啊，它作为全球一的益生菌之母，可以说它超越了大家以往用的所有的益生菌了。
1: 对，水苏糖啊，第一个超越的就是功能的超越。一个是发酵原，一个是补菌，
0: 双管齐下。
1: 哎，这里啊，告诉大家，要吃就吃发酵原，
0: 哎，
1: 否则吃再多的益生菌呢，也是白吃。以前咱们吃的益生菌吃的是什么？
0: 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吃这个含量哈、啊，看看是300亿还是500亿。
1: 没错。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你在欧美很多国家对益生菌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呀、如何提高含量技术层面上。大家看看市面上的益生菌含量一个比一个高。
0: 对。
1: 几百亿、几千亿，最高的已经做到了万亿。但是光研究含量了，对于能不能定值却不研究。
0: 是，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了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咱以前吃益生菌都只告诉你吃进去了多少，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吃进去之后能够留住多少。
1: 因为啊，做不到。所以
0: 啊，
1: 就不会告诉你。
0: 啊。
1: 益生菌想要进入肠道，首先要经过口腔、食管、胃液等等。特别是胃酸和胆盐。这简直啊是益生菌的屠夫。
0: 哇。
1: 不管你多少益生菌进来，只要是跟他俩一接触，直接也就给你杀死。
0: 哇，留不住。
1: 哎，到最后真正能活着进入肠道的，能剩下的原来的 10% 都算多的了。
0: 咱说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其实说白了吃了和没吃没什么区别了。
1: 对呀、
0: 而
1: 且就算是有一小部分能够啊活着进入肠道，也会因为啊没有发酵源，所以说活活的饿死。所以说你吃这些根本和没吃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呀，消化功能不好的、胃肠病的、腹泻便秘的，他们吃的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也好，看着含量挺高，等你吃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效果微乎其微。
0: 哎。
1: 你该不消化还是不消化，该便秘还是便秘，
0: 没什么大的改变啊。
1: 所以说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吃进来的东西差距是巨大的。
0: 对，要不为什么说啊，大家吃益生菌啊，咱不能光看含量，你还要保证有发酵源，要不然说实在的吃再多也是白吃，留不住的。
1: 对呀、
0: 但
1: 是现在呀，我们用上水苏糖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发酵源，而且还是自带口粮的发酵源。
0: 对，
1: 它额外还给你添加9000亿的活菌，不管你原来肠道生态破坏的程度，它像一个生物炸弹一样，让你的胃肠菌群直接能40倍的发酵，让这9000亿活菌和你自身的菌群数量瞬间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来弥补菌群的缺失， 很快你都能感受到胀气的。

0: 情况减轻了，
1: 嗯，
0: 排便通畅了，
1: 这就是差距啊。你要说没有这个发酵源，就算你补再多，后续你也会损失掉。那么有了这个发酵源，就能让菌群一直发展。所以说没有发酵源，这个数量就是空谈了啊。
0: 所以说呀，你吃曲苏糖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它这种啊超越性。
1: 对，
0: 让你啊进去每一口都不白吃。第二个超越呢，就是价格上的超越。
1: 哎，
0: 我们看市面上的益生菌，从几十到几千都有，质量比较高的，超过百亿的，都得呀四五百块钱。
1: 那可不，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只要是好一点的，价格都得好几百，甚至一千多的都有。
0: 哎，也有便宜的，
1: 嗯，
0: 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都有。
1: 是，
0: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这么便宜的益生菌，在它生产的时候，活性还是能保证。但凡包装以后跟外部环境接触，温度高了低了，有其他病菌接触了，
1: 嗯，
0: 都可能直接就死了。到最后吃的是什么？一堆淀粉，
1: 嗯，
0: 是一堆添加剂。
1: 就这种吃了真的还不如不吃啊。咱说你吃一堆添加剂，菌群没恢复不说，到最后还给肠胃加负担了啊。
0: 是啊，但是你吃水苏糖298块钱，
1: 嗯，
0: 我们不仅能吃到活菌，更重要的是能吃到发酵源。
1: 嗯，
0: 只要是有了发酵源，就能快速让菌群呢进行40倍发酵繁殖。
1: 对，
0: 让菌群全方位覆盖我们的胃肠道。
1: 嗯，
0: 最重要你吃出来的是胃肠道健康的逆转。
1: 确实，咱说与其啊你去吃益生菌，真的不如吃这个发酵源啊，含量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再加上水苏糖呢还有一个菌群发酵源，从定值上它更是天差地别。更何况咱说这么好的发酵源，一盒也才298，还有优惠力度，买六赠二，买12赠6，咱没有理由不用水苏糖。那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大家呀必须趁这次机会用水苏糖啊把我们胃肠道菌群给逆转过来。
1: 是，
0: 当你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啊，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吸收好。
1: 嗯，
0: 什么叫吸收好？咱们呢就以半碗米为例，同样是半碗米饭，
1: 嗯，
0: 很多人吃完之后啊会感到胃胀，就会啊反酸烧心
1: 不舒服了，
0: 甚至顶着肋骨都疼，
1: 嗯，
0: 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就得在地下走一会儿，
1: 溜达溜达，
0: 哎，排一下气，能感觉好一点。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呀，你胃肠里都是腐败菌。
1: 嗯，
0: 这些腐败菌呢，把米饭发酵之后，产生胀气给你顶的。
1: 嗯，
0: 正常是不会出现这样胀气的。
1: 嗯，孙主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发面用酵母发酵。当你胃肠都是腐败菌的时候，就会影响消化吸收，出现胃不舒服啊、胃胀啊这些症状的。
0: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用上水苏糖，别说半碗，就是吃一碗两碗，你也不会出现胀气，
1: 对，
0: 不会出现反酸烧心。因为你用上水苏糖之后，它把你的好菌逆转过来了。
1: 嗯，
0: 好菌的作用是帮你把这碗米饭中的淀粉、维生素各种营养成分都给你转化过来，
1: 嗯，
0: 被下肠道吸收，
1: 吸收利用。
0: 人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没有了腐败菌发酵，你自然就不会有胀气，不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变得顺畅。
1: 嗯，我们胃肠啊，没有这些腐败菌作乱的时候啊，咱们从消化到吸收再到排便，就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费劲儿啊。
0: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在于你吃什么，
1: 嗯，
0: 在于能把这营养啊分解出来。
1: 对，
0: 你能吸收，你吃水苏糖就是让你啊有一菌逆转，让你能吸收。
1: 是的，
0: 我们经常说呀，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能吃饭，你都不会有事儿。
1: 对，
0: 你像很多80岁的老人，如果你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的菌群逆转过来，
1: 嗯，
0: 你每天吃的饭，哪怕你一顿饭就吃半碗，营养也能及时吸收。
1: 嗯，
0: 哎，有点老慢病，咱们说了，哎，再活到90。

0: 五十岁也都没问题。
1: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前两天咱们接到了一位102岁高寿的这个老奶奶啊，102岁了，还有19颗牙。
0: 哎，为什么102岁还有19颗牙？
1: 嗯，
0: 就是胃肠菌群好，能吃饭，营养吸收的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年龄越大的人越要用上水苏汤，年龄越大越怕不吃饭。
1: 嗯，
0: 再加上本身再有点慢性病，你就啊不好长寿。
1: 是。
0: 如果及时用上水苏汤，把你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哪怕你就吃小半碗饭呢，你也能把营养吸收进来。
1: 嗯，
0: 你多吃一口，多吸收一些营养，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1: 嗯，
0: 我们就能多活几年。
1: 没错。所以说呀，人人都应该用，岁数越大越不能错过。再说年龄越大，你越要好好吃饭，肠道才能吸收营养，才能有一个好身体。
0: 哎，没错。
1: 嗯，
0: 吸收好是其一，菌群逆转第二好处就是让我们胃肠循环代谢都好。
1: 嗯，
0: 什么叫肠的循环代谢？就是当你的菌群逆转，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整个肠道代谢也是非常好的。
1: 哎，
0: 而好的肠道，我们之前给他讲过，第一，它能够护肝，
1: 嗯，
0: 也就是能让你肝肠循环好起来。我们吃东西，胃肠消化以后，经过肝的转化，而肝转化后杂质都会回到胃肠进行排出。
1: 这么说大家明白了，这个循环代谢好了，其实是给我们身体在排毒的。
0: 对，所以说天天吃药的人一定啊要用一次水苏汤。
1: 嗯，
0: 因为你天天吃药的人，肝脏啊它的代谢排泄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1: 对，其实大家伙既往可能没想到说胃肠吸收不好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0: 哎，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啊必须用上水苏汤，把菌群逆转过来，减轻啊肝脏的压力。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几个变化。
1: 嗯，
0: 第一，好菌多了，药吸收一定是好的。
1: 哎，
0: 能够讲药效都能发挥出来，咱们吃的药效果也更好。以前吃3-4片降压药才能血压平稳，用是水苏糖逆转肠道，恢复胃肠循环代谢以后，
1: 嗯，
0: 可能一片就能控制血压。
1: 嗯，不用吃那么多了啊，因为这个好菌多了，对药物吸收就好，所以咱吃药效果自然也就好了。
0: 还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给肝脏减负。当你菌群逆转之后，肠道的循环代谢好了，有一些残留的毒素和药物残渣直接从肠道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让它再进到肝脏当中，让肝脏一直轻装上阵。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的水苏糖半年一年之后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正常了。所以说好肠道是一定能护肝的。
1: 嗯，那咱们这些常年吃药的朋友一定要用水苏糖，咱恢复好肠道，让它一直保护肝脏，加强用药效果，同时给肝脏减轻负担，改善咱身体的症状啊。
0: 我之前就有个患者三高，糖尿病、冠心病都有。
1: 哎呦，
0: 一天光吃药就吃13种。
1: 哇，
0: 什么抗凝的、降脂的、降压的、降糖的，一吃就吃一大把。
1: 嗯，
0: 不夸张的说，每次找药都得用上10多分钟。
1: 太多了。
0: 再加上吃药得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1: 确实，现在好多老人就怕吃药刺激，很多也是把药就着饭一块吃，吃几口饭吃一粒药，再吃几口饭再来一粒药，这种状态。
0: 哎，这就是啊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多人呢不讲究什么饭前饭后，
1: 嗯，
0: 直接就吃。但是这么吃药很多病还是不好，就像刚才的患者吃了这么多药病没有控制好不说，
1: 嗯，
0: 肝也吃坏了，脸色蜡黄，
1: 嗯，
0: 转氨酶也高，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检查说是药物性肝损伤。
1: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最无奈的地儿啊，你说吃药吧怕肝不行，不吃吧病又好不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0: 其实啊就是菌群没调好，
1: 嗯，
0: 菌群逆转过来了，对药的吸收上来了，药毒从肠道就排出去了，
1: 哎，
0: 自然就不会给肝脏造成压力。所以这个患者找到我之后，我就让他配合着用上水苏糖，
1: 嗯，
0: 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吃上四五天，身上就感觉有力气了，不像之前那样发沉了。后来慢慢的，蜡黄的脸色也开始转变了，有血色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最让他高兴的呢，是用上水苏糖，感觉吃药效果比以前好了。以前降压药吃三种，勉强才能稳定住，现在吃两种降压药，血压就可达标了。
1: 用药少了。
0: 等到三个月复查的时候，肝功也正常了。也没有再出现转位升高。
1: 太好了，咱就通过这个病例，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啊，有一个好的菌群是多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常年吃药的朋友，既能护肝，又能提高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这一点，你是任何其他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所以说，咱们常吃药的患者一定要用水苏糖。你说现在老年人哪有不吃药的？
1: 对，
0: 当你菌群不好的时候，你吃的每一粒药，对肝脏来说都是负担。药吃的越多，肝脏压力就越大。用上水苏糖，逆转肠道菌群，菌群逆转了，吸收代谢就好。就是给肝脏清除负担。
1: 没错，就冲这一点啊，咱大家伙都应该用上。逆转菌群，给肝脏减压。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另外，当你肠道菌群逆转之后，不仅是能护肝，好菌还能降脂。为什么说好菌能降脂？因为肠道就是血脂的大本营。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脂质都是通过肠道吸收进身体里的。越是脏乱差的胃肠道，我们的血脂就越高。这种高血脂我们吃药是控制不住的。
1: 确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呦，高血脂是吃出来的，所以现在都控制啊，不吃油大的，不吃各种肉类，降脂药更是一顿不落的吃。
0: 高血脂的人吃降脂药，一方面是为了降血脂，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心梗。但是我们看看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人脑梗心梗的。
1: 还真是啊，就包括很多高血脂的人，只有不严重的能稍微控制，但是对于严重的，不管说你怎么控制饮食，血脂始终降不下来，发现这血管该堵的还是堵。
0: 就是因为降脂药，你吃可定也好，吃贝特也好，多数的降脂药是抑制脂类在肝脏合成的。这只是降脂的一个途径，那血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我们肠道。它是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所以单纯用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途径？
1: 对呀，
0: 把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打掉。这样双管齐下的时候，血脂是不是就会降得更好呢？
1: 那当然了，以前咱只注重说肝脏这一个途径，忽略了肠道这个大本营，那么现在有了水苏糖，两个途径同时发力，这个血脂肯定更好降了，脑梗心梗的风险也能更低一些了。
0: 没错。我们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菌群逆转，让你肠道这个大本营里全都是好的菌群在干活。当全是好菌在干活的时候，它就能帮助你来降低血脂。首先，这些菌群增殖发酵以后，就会产生有机酸，能降低肠道 pH 值。当肠道 pH 值能达到正常 6.8-7 之间的时候，你的肠道就会恢复对血脂的控制。把你吃进来这食物当中的油脂直接给分解掉，
1: 发挥作用了，
0: 不让它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直接把胆固醇还原为类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重吸收的机会，
1: 那合成的少了，多余的又直接分解出去，这时候血脂说想不降下来都难了啊，确实比吃降脂药要强多了。
0: 所以说好菌呢是可以降脂的。
1: 对，
0: 而且你吃降脂药打降脂针是没有感受的。但是当你把肠道这个大本营解决了，你有一个好菌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感受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吃的多，你不会发胖。
1: 代谢好了。
0: 吃的多不会血脂高。因为它不需要你控制饮食， 什么肉类、鱼类。

0: 米饭、馒头都可以正常吃。
1: 嗯。
0: 吃进去后，好菌都能在胃肠道进行转化，把营养、把微量元素、矿物质进行吸收，
1: 嗯，
0: 把多余脂类排出去，所以说你就不会发胖，你就不会血脂高。
1: 嗯，这就是胃肠道全都是好的菌群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啊，从根源上降血脂。
0: 对呀，同样的道理，好菌还能辅助你降低血糖。
1: 嗯。
0: 比如说里边的鼠李糖、乳酸杆菌，它被称作为叫能吃糖的菌，
1: 能吃糖的菌，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能够在碳水化合物转化入血之前，直接在肠道就把糖分解利用掉。
1: 嗯，
0: 这样啊，来不及入血，糖入血少了，血糖自然就会平稳。
1: 哎，
0: 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做过统计，凡是坚持服用水苏糖3个月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平均血糖，特别是空腹血糖，
1: 嗯。
0: 能够下降2到3个数值。
1: 哦，
0: 所以说，不管是血糖还是血脂，想要控制，都必须要一个好肠道。
1: 是的，好的肠道很关键，那么就得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让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坏的菌群减少，让好的菌群增多。胃肠道有足够的菌群，这样就可以收住肠道这个大本营，让我们的血脂血糖得到控制。所以，我们更应该用上水苏糖。
0: 对，为什么人人都要用上水苏糖？
1: 嗯，
0: 第一，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
1: 对，
0: 正常我们肠道菌群不会这么差，但为什么现在普遍都特别差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你肠道菌群损伤，
1: 嗯。
0: 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来逆转你的肠道菌群。第二呢？当你肠道菌群逆转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营养才能按正确的方式吸收，你的生命就能多延长一些。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所有的毒素在肠道是一大源头。我们把肠道逆转之后，我们的毒素就减少了，肝脏的压力也减少了，最后就是我们血脂、血糖，它在肠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回收基地，我们把肠道解决了，就解决了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综合以上我说的这几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人人都应该用？
1: 确实，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水苏糖啊，这种含有9000亿活菌和发酵源的好东西，咱一年都很难碰到这一次。而且它这个价格298块钱也不贵，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六赠二，买12赠6。不管咱看还是价格，还是这次的优惠政策，咱们压根儿说没有理由不用。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货，我们大家能不能拿到，真的看缘分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2: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1: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2: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1: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
3: 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

0: 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2: 孙主任呢，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我听你说最后一天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哈，再不报上那就没有了呀。
1: 确实啊，要抓紧了，今天不光是最后一天了，我这估算呢也就最后几个小时了。包括提醒大家，水苏糖啊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而且是全第一的发酵源，每年呢也只有开放月的时候才能有，最后这几个小时你错过去了，你再想用发酵源呢就得再等一年。哎，你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名额咱占上了，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2: 我就是啥，这个排便不好，哎呀，有的时候四五天吧我都不排一次啊，肚子就是胀的真像个硬皮球似的，可硬了，躺也躺不下，坐着也不舒服的，实在是便不出来，我就用开塞露，有时候都用2-3个。但是经常这么用吧，我感觉这个开塞露也不管用了，完了我还啥呢，血脂还高，吃了多少那个降脂药了，它怎么也降不下来呢？医院大夫呢他都说了，他说我这样的话，他说特别容易那个血管堵住啊。
1: 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大本营这里也破坏的乱了，肠道的循环吸收啊就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呢影响排便，一方面呢就会出现呢，该吸收的吸收不进来，不该吸收的一直往血里走，血脂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高血脂。这种高血脂属于饮食相关性的血脂，一般的降脂药啊还降不下来，长期的血脂升高肯定啊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同时啊肠道这些坏细菌呢会不断的产生内毒素，内毒素啊直接通肠道吸收入血之后啊就在血管里转着，就会引起慢性血管炎症，这个是我们动脉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因。所以说肠道菌群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呐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2: 其实那个孙主任，我益生菌我也吃过不少吧，药店卖的呀，广告卖的呀，什么是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但是都怎么吃了就不管用呢？
1: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呐没效果，是那些菌呐、根本没有到肠道里，刚一到胃里就被胃酸胆盐给杀死了，就算一小部分呐能够活着进入肠道，也是因为没有发酵源，最后啊被饿死了。所以吃益生菌不能只看益生菌的数量，主要看呐它有没有发酵源。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去香港买水苏糖，就是因为它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而且它的技术啊是用4层包埋技术把活菌直接保护起来，等于给菌株啊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胃酸胆盐的腐蚀，就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进入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呢跟发酵源一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第一时间逆转你肠道菌群，这时候啊，你不光是排便会很顺畅，就连血脂也会跟着变得平稳。
2: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些年吧，你说我为了这个血脂发愁哈，吃了那么多的药，始终也降不下来，反正一天就自己瞎治呗，治来治去钱也花了，自己这个血脂都下不来。您说这要是这像您说的这个，他要是能给我降下来的话，我花多少钱都行啊。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哈。
1: 哎，这个已经报上了啊，你先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帮你确认一下，你不就更放心了吗？ 咱们说水素。

0: 房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这一次机会，赶上啊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多幸运呐！以后有什么问题呀，你还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了啊。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给我报上名我就放心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源，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哎，
1: 孙主任。水苏糖这个名我报上了，我定的是12盒的这个政策。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年的时间了，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政策呀，确实赶上了，我必须得抓住。
0: 哎，这个是因为啊赶上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平时啊必须有政策了，咱想买都买不到，这不是钱花多少钱能买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报上名啊都是非常幸运的。这上的情况你用过水苏糖吗？
1: 吃过呀，是我闺女在香港啊，我去给她带孩子到那边吃的，吃到现在呀、把我的那个腹泻，以前呢动不动就拉肚子，就是在咱们这边啊，就是我只要是犯病我就去输液或者是吃一些消炎药，吃上了好了几天吧，过后还得犯。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次上吐下泻肚子疼啊，就去医院看嘛，人家啥药也没有给我开，让我回家多喝水，再配合吃那个水苏糖。
0: 这个说呀，香药啊绝对不能乱用的，全球现在对香药的管理都是非常严的。在欧美啊，你要想买抗生素必须也得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检查、医生要根据你的检查结果确认之后才能给你开抗生素，而且呀每次只能开出几片。你包括在香港，他们对抗生素的管理也是非常严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抗生素有对胃肠道的菌群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哎呦，以前我不知道啊，你看我们在老家习惯了哈，当时没给我开我还想想挺生气的啊，但是也没招啊，回家我就吃那个水苏糖呗，多喝水呗，结果也就到了第二天、肚子它不疼了啊，那个吐的也差不多了，大便的次数也减少的，大概4-5天的时间吧，这些症状完全都没有了。以前有这些症状不吃抗生素它根本就好不了的呀。
0: 腹泻呀，尤其是越严重的腹泻都是因为呀腐败菌过多，这都是抗生素造成的，所以说你越用抗生素肯定越用越重。而且慢性炎症刺激肠道黏膜，时间久了黏膜反复增生，还特别容易长肌肉。
1: 哎呦，以前真的是不懂这些啊，我就觉得腹泻那肯定是有炎症的呗，肯定是有细菌的呗，不吃抗生素它好不了啊，结果反反复复，抗生素就是频繁的换。但是自从吃了水苏糖，别看298一盒啊感觉挺贵的，其实细算下来一点都不贵。你看我现在腹泻再也没犯，5-6年的腹泻他说好就好了，听说这话真是花钱买不来了哈。
0: 所以说呀，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一次水苏糖，谁没有吃过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啊。我们的胃肠菌群呢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很严重，只要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是菌群的营养餐，在进去到身体之后啊，能够让胃肠道菌群呢、

0: 40倍的速度快速发酵繁殖。同时水槽塘啊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全是好菌。这好菌呢再以40倍的速度发酵，很快我们胃肠道啊就全是好菌了。好菌多了，我们胃肠道功能啊就得到提升。所以说像腹泻这种情况快速恢复，只要你用过抗生素，就是我们所说消炎药的人，都必须用一次水苏糖。
1: 对对对，真的要是不吃一次水苏糖真是很大的损失哦，对人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贵哈。
0: 对，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对，水苏糖对健康的意义啊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我们以前没用过，哎，只是缺少这一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而且呀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带来政策6-2 12-6，就是希望这么好东西啊我们大家别错过了。
1: 对对对，我老早就打电话报名了啊，这个政策确实把我给惊着了哈、今天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得赶紧来确定一下是不是盯着12盒这个政策。
0: 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吃的越久效果越好。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1: 那麻烦你了，甚至的有事还得来找你啊。您注意身体，您注意身体，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啊，香港水苏糖第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4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植，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孙主任呢，我今天跟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忙啊。
0: 啊，您说。
4: 就这次的水苏糖我想要报名。
0: 啊，
4: 我要2个名额，2个12-6的这个政策的。
0: 啊，
4: 我是和我老伴儿，我俩一起吃。孙主任，你帮帮忙，一定给我订上啊。
0: 老两口子一起吃是最好的。水苏糖菌群发酵源呐，可以让肠道菌群恢复正常，而且它是可是香港大房的王牌药。以往啊没有机会，这次有机会啊，能多拿多拿点。要以后啊想用，还得再等一年。有没有机会还不一定，
4: 确实是不好买呀。之前用的还是我家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0: 啊，
4: 那当时买可难了，都是托人帮忙的，也没有这个政策，都是原价买的。
0: 嗯，这个政策呀、只有咱们啊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平时不会有的。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次机会啊是最难得的，咱们大家一定要珍惜。
4: 所以说吧，我这次订2个12盒的，我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吃。哎呀，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俩吧都是有一个毛病，就是血脂高
0: 啊。
4: 就这血脂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都30多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呢一直吃那降脂药控制，但是吧啥感觉没有呢，总是身上乏力呀、没劲儿啊，干一点活动不动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0: 嗯，
4: 想干啥都不愿意干，老是犯困呐，总想躺着眯楞着。每次检查吧，这血脂吧都没什么变化，而且血管里面还有堵塞。孙主任呢，你看我这降脂药也吃的呢，抗凝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药也吃了不少种啊。平时吃饭我也特别注意，也不敢吃肉，也不敢吃油大的东西。你说为啥老是控制不住呢？咋回事呢？你说的。
0: 因为胃肠道啊是血脂的大本营，肠道不好。脂质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身体当中。哎，我们一般常用的他汀啦，哎，贝特类的降脂药，它是抑制肝脏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合成的，我们叫内源性的脂肪来。

0: 源。这种抑制啊，它是不影响肠道的，肠道的血脂啊还可以啊大量的入血。高血脂人常见的乳糜血，很多朋友啊都见过，这血上啊飘一层像油似的。这个乳糜血呀，就典型的是从肠道直接入血的，没有通过肝脏。这个时候啊，血脂不好降的时候，咱们一定啊从肠道入手，把肠道这个来源呢也给它堵上。
1: 啊，你说孙主任呢？你说的太明白了，太清晰了。没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我就是吃上这水葡萄以后，血脂啊就得到控制了。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哎呀，就感觉这身上哎有劲儿了，愿意出去活动了、溜达了。之前走道我可感觉累了，这腿脚发沉呐。哎，这些情况减轻不少，最起码在家做个家务了，扫扫地啥的。哎呀，没有之前的一扫扫地想动弹动弹就冒一身汗的情况没有了，
0: 嗯，
1: 也不感觉累了。后来这不是吃了一个多月吗，再没有犯困过，也也有精神头了。一共吃了大半年的功夫吧，去检查发现我这血脂都平稳多了，没那么高了。
0: 对，吃水素糖啊就是为了逆转胃肠道菌群，重建呢胃肠道菌群生态环境，让胃肠道啊全是好菌。哎，像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低压泡杆菌这些，能够直接分解脂肪，还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正好啊是把咱们吃降脂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短板呢给它补齐了。
1: 嗯，
0: 而且胃肠道被逆转之后，我们吸收能力就会增强，这时候吃的食物各种营养、矿物质、微量元素就都能够进入身体，我们身体营养足，身体有劲儿，人才有精神头。
1: 哎呀，这么一说更好了，我更心里更有底儿了，也放心了。那我俩更得吃了。
0: 嗯，
1: 孙主任呢，这次订的这两个名额，两个十二盒的水素糖，你可一定得给我订上啊，可别给我落下呀。
0: 没落下，放心，已经订上了啊。
1: 那行，订上就行啊，给我订上啊。
0: 哎、好，
1: 那谢谢你了，
0: 哎、
1: 孙主任啊，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这不是活动听说最后一天了。
0: 对。
4: 麻烦你给我报名。这水素糖啊，一盒才298。还有这么政策，我要订12/6的一个政策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合适的。
0: 对，咱大家都会算账哈。一盒298块钱，12盒还赠6盒。算下来平均一盒不到200块钱呢。
4: 嗯，
0: 这省下可不是一点半点，而且这个政策这个价格只有王牌药品开封月才会有。以往啊水素糖别说这政策了，就算是想要用都难。所以说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4: 这是说啥不能错过。
0: 嗯。
4: 我身上就感觉有变化，怪不得这个香港人都在抢购我。这东西都让他们先用了，这次我必须得多拿点。
0: 啊，好的。
4: 争取把我这毛病给治好了啊。
0: 嗯。
4: 我这胃炎还有这肠炎。是不对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胃疼，抗生素没少吃啊，没啥效果。后来啊，就吃上那益生菌了，进口的、国产的我都吃过，专挑那贵的买，最贵的我都吃过那益生菌960一盒。就开始是有效果，时间长了，原来啥样还啥样，你说。
0: 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肠道的炎症啊，要用益生菌，道理上很简单，菌群失调了。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干脆没效果？哎，那肠道啊的生态呀、啊，就像一片草原，在草原上啊都是兔子，但是呢没有狼，最后兔子就会把草吃光。抗生素是什么？就好像啊投药把兔子给药死了。 那兔子都要死了，草疯长，哎，没有兔子也不行。那草疯长，草不烂，最后是草原呐，也会要变成沙漠的。但是益生菌是什么？我同时给你投兔子，但是同时我还给你投狼。狼可以控制兔子的数量，不让把兔子呀把草吃干净，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益生菌很重要，含量再高啊，你得让它到这里能生长下来。你说我投入来的兔子，结果到这儿那草原上没草了，那兔子不都饿死了吗？兔子饿死了，你再往里投狼，狼没吃的也会饿死。所以说这个解决的问题关键，首先呢，你得让你投入的细菌有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酵源，要不然就白投了。
4: 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对呀。通过这件事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越贵越好。水族堂一盒298，这个价格不贵不说，我记得吃一个礼拜呀，我就感觉吃东西比以前香了。
0: 嗯，
4: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不经常疼了，之后我就不吃那个药看看啊，也还行，我连续吃半年吧，
0: 嗯，
4: 吃半排便都正常了。而且以前我有这个肠息肉，之后啊再没长，香港人人人都吃的，真是不一般呐。
0: 水苏糖啊，是益生菌之母，它是发酵源，是啊菌群的营养餐，是所有胃肠道菌群发酵自我繁殖的能量。有了它呀，菌群就能以40倍的速度繁殖。益生菌吃完以后啊不一定能定植，但是吃水苏糖，它是让肠道啊菌群能够快速繁殖发酵，所以光这一点呢就是任何比不上的。而且水苏糖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含量已经远远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这更没有可比性了。所以想要恢复胃肠道菌群就得用水苏糖，好菌多了能够逆转肠道，恢复肠道功能，一直啊保持干净的状态，这时候息肉也不会再长了，慢性炎症也没有了，其他的病菌炎症的问题也都不用再担心了。
4: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个水苏糖，其他益生菌我都不吃了。你看来你们花那个900多的都快放过期了。所以这次我打算呢多订点水苏糖。孙主任呢，你一定给我报上名，订那个12盒那个。
0: 好的，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好好，有啥事麻烦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啊，那好，再见。
4: 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体验感受，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话不多说，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3: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提问。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如果说起恶性肿瘤啊，这个话题可以说是不少朋友会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对他的感觉是既神秘又令人恐惧。那么接下来啊，我先邀请我们的听友啊和我一起，咱们呢先来听一段采访。
5: 2年前呢，我们接诊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因为长期大量的吸烟，每天吸2到3包烟，吸了将近50年。他就诊的时候呢，是因为咳嗽、痰中带血来到我们医院。我们医院查 CT 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他肺上有一个巨大的肿块，诊断为肺鳞癌。在我们详细询问病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总共只能3个。啊，他有一个弟弟得了胃癌，另外一个弟弟呢得了是胃癌合并肝癌，都已经去世了。他的父辈我们在追问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肺癌，2个胃癌，也都已经去世了。再往上追问，他的祖辈有1个食管癌，2个胃癌。那我们系统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患者呀，他总共家族中有9个人得了恶性肿瘤，其中8个人已经去世。
0: 一家九口人都患有恶性肿瘤，其中八个人因为恶性肿瘤而去世。那其实这样的病例啊，被我们很多的这个听友看到之后，可能带来的这个感觉呢，还是要觉得更恐惧了啊，感觉这个恶性肿瘤就好像是一个什么魔咒一样。但是啊，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何震告诉我们，其实啊，这种情况它并不罕见，也不是什么魔咒，而是与遗传基因有关。遗传基因我们无法改变啊，这是很多朋友知道的。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一听就该问了啊，那既然遗传基因咱没法去改变它，那这肿瘤预防又该从何谈起呢？啊，这也是不少朋友的疑惑。那么恶性肿瘤到底能不能防治？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怎么防、怎么治、怎么做才算是科学？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啊，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何震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何震，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河南省卫生健康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河南省肿瘤诊疗质控中心肺癌组秘书，中国抗癌协会恶性间皮瘤委员会常委，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肺癌亲委会常委，河南省肺癌诊疗中心秘书，河南省医学会肿瘤医学分会委员兼秘书，国际肺癌联盟会员，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理事，肿瘤无创治疗专委会副秘书长，河南省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执行副秘书长。

0: 贺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友，咱们一起来度过这段午间时光。其实呢，如果谈到这个恶性肿瘤，平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啊，就是无论我和我们的听友，或者说和我的朋友在吃饭的时候，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这个话题呢，要不然就是终止，没人搭腔了啊，要不然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氛围开始变得悲伤起来，
1: 是
0: 啊，或者变得这个恐惧起来啊，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以前呢，我记得您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一句话，叫做谈癌色变，这是不少人面对恶性肿瘤的时候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今天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最近也有不少的朋友来提问肿瘤防治宣传周嘛，
1: 对
0: 啊，我们有一些普通的这个听友也好，这个患者家属也好，就说肿瘤它真的能防能治吗，就发出这样的疑问啊。那么何主任，首先这个问题跟我们的听友咱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这个是老话题了，就是我们在 WHO 啊，包括我们最近防治宣传周经常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三分之一可以预防啊，三分之一可以治愈，还有三分之一经过治疗可以明显延长生存啊。这个三分之一，三个三分之一说完之后啊，大家可能对这个肿瘤的防治啊，会有一个轮廓性的概念性的认识，并不是说不可防、不可控、不可治。
0: 明白了
1: 啊，
0: 可能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理解的时候，觉得什么叫做可以防治啊，所有的都可以预防。但是事实情况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不存在这种情况。咱们说，可能除了这个肿瘤防治之外，很多我们做其他的事情，谁敢说我做这件事儿是100%能够成功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您提到了三分之一可以防，
1: 对，
0: 三分之一可以治。
1: 对，
0: 三分之一
1: 治愈，
0: 可以治愈啊，就治好是吧？
1: 对，
0: 剩下三分之一呢，可以延长寿命。
1: 对，
0: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关键是我们怎么做？咱们经常和大家讲啊，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对，
0: 有一些概念啊，咱们先跟大家明确一下。就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啊，你看肿瘤防治宣传周，有一些朋友说为什么不叫癌症防治宣传周？那么这个癌症和肿瘤，它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
1: 这个肿瘤啊，它分成良性和恶性的。像去医院需要做化疗的，做放疗的，这部分都是恶性肿瘤。那还有一种呢是良性肿瘤。良性肿瘤的话，它如果说影响到了我们的功能，那我们需要把它切掉。这个如果说不影响我们的功能，或者是器官的这个脏器啊，这个压迫、这症状都没有，我们可以不管它。比如说像血管瘤，我们脸上长的黑色素瘤都是肿瘤。但它是良性的。但是呢，像这个黑色素瘤，如果说它处于这个胶底板呀，容易摩擦的地方，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说我们要称为肿瘤防治宣传周。
0: 好的
1: 啊，
0: 那么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那么相比来讲，尽管大家对癌这个词儿可能会更敏感或者更熟悉，是吧？但是呢，它和肿瘤相比，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概念，对吧？
1: 对，
0: 它包含在肿瘤当中。那么一部分的恶性肿瘤，是吧？它可能够被叫为癌。是。另外，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朋友经常也问啊，说这发现了一个良性的肿瘤，是吧？它会发展成癌症吗？或者说会发展成恶性肿瘤吗？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介绍，那是不是比如像黑色素瘤？
1: 对，
0: 这个有一部分呢，就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对，会发生恶变，
0: 会发生恶变
1: 啊。比如说，在一个经常摩擦的地方，经常的刺激它，那就相当于我们说把这个良性的肿瘤细胞给唤醒了。变成了恶性肿瘤细胞。这种我们要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这些常规的这个常识要知道。
0: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会问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看见的，说比如说啊，刚才在这段采访当中啊，其实这个何主任就谈到了，其实有一个患者是吧，一开始去就医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痰中带血，咳嗽就医，结果发现是一个肺腺癌的患者。那么他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一天可能抽的烟比较多，两三包烟，抽了50年，但是啊，一说这样的这个病例的时候，不少的朋友就说呀，你说这个不靠谱，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身边就能看到，有的人啊，生活很习惯，习惯都非常好，很健康，到医院检查，哎，查出癌症了，但是有的呢，长期吸烟啊，到现在没发现他有什么事儿啊，这可能是很多的朋友，怎么说呢？我们会看到的一种现象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会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何震主任。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呼吸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当然是肿瘤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呢，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直接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爱美的女性朋友们，耳朵赶快竖起来吧，因为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养颜又美容的蜂蜜柠檬。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7: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8: 哎呦，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9: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6: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你今天吃过新鲜蔬菜了吗？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专门照顾外食族肠胃健康的果蔬汁。下馆子吃饭啊，很容易就会吃得太油腻，这个时候呢，来一杯果蔬汁，既方便又可以同时补充维生素 C、 纤维质以及矿物质，平衡一天的营养。当然，果蔬汁也可以避免因为高热量饮食而造成的肥胖问题。现在市面上卖的罐装果蔬汁一般是由红萝卜、苹果、葡萄、柳橙以及菠萝五种蔬果调配而成的。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试着自己在家来调理一下果蔬汁，做法很简单又比较新鲜，还可以尝试不同的蔬果组合来达到不同的健康效果。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1: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
11: 您的

0: 人，医疗专家。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何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肿瘤的一些常见的防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节目的老的听众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何震主任是比较了解啊。何主任不仅是一位好医生，同时呢也是一位非常热心也非常优秀的科普者啊。那么我就特别想请教一下何主任，那么平时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或者在您比如说咱们做一些活动啊，或者和这个患者沟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患者问出类似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你看有的人生活习惯很好，一样患癌，对吧？但有一些人可能抽烟饮酒，是吧？但是他这身体却好好的，没有得肿瘤。
1: 对啊，这种说法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啊，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这个事儿呢，正好趁用这个平台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提到，比如说我以吸烟举例吧，如果说一个人啊，这个从来不吸烟，他得肺癌的概率很低，我们一般认为是在1%以下，毕竟还有1%呀，那其实如果说他吸烟啊，一天吸一盒两盒啊，吸了几十年，他得肺癌的概率呢，大概是15%-20%，
0: 直线上升，
1: 对，直线上升，他就比普通人大概能高这么多倍的这个患肺癌的概率。所以说那你说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就是我吸了一辈子烟也没得癌，那你其实你是在那个80%里边的。如果说吸烟以后100%会得癌，大家也都不会吸烟了。但是很多人呀、都在碰这个运气，我认为我没有那个概率得癌，所以说我才吸烟的。因为即使吸烟的话，吸了几十年，他得肺癌的概率也不过是20%。
0: 是。
1: 那剩下还有80%，他确实不得癌。
0: 咱们可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比喻，他是在和命运赌博，
1: 对，
0: 是吧？在各自掷骰子，在和命运去做这样的一个赌博。那么其实呢，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是很幸运，但是谁能保证自己永远幸运呢？
1: 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即使不得肺这个癌，心脑血管疾病啊，
0: 对，
1: 对不对？还有一些像这个泌尿系统肿瘤啊，喉恶性肿瘤啊，等等啊，是他总体上得癌的概率要比啊那些不吸烟的、从来不吸烟的人要高了很多倍。
0: 是，您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啊，因为这个何主任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那么在很多的我们听友这个心目当中啊，您是一个肿瘤专家，所以呢，我们往往会把这个焦点都聚焦在肿瘤上。
1: 对，
0: 但是您提到了，那除了肿瘤之外，还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对呀、
0: 是吧？还有这个胃食管的反流啊，还有这个慢阻肺、
1: 冠心病，
0: 对，这等等，这都和这个
1: 吸烟有关系，
0: 吸烟是吧？包括其他的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之前也有朋友说啊，说到这么一点，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造成这个恶性肿瘤发病的众多原因当中，是吧？这个生活习惯它是其中的一种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因为有的朋友如果从一开始听到了，你说在我们的您介绍那个病例当中啊，就是一个患者他是因为吸烟，是吧？但是他身边的这个其他的亲友，我一看一家9口人、8个都患有恶性肿瘤，
1: 对，
0: 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带来这样一种担忧啊，就说你看都是近亲他们，是不是这个肿瘤它会遗传或者它会传染，是吧？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担忧。
1: 那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基因方面的东西啊，就是破除一下这个有些你不太懂的谣言啊，
0: 觉得是一个魔咒，是吧？
1: 对，就是肿瘤啊，它不是一个遗传病，
0: 那
1: 我们先说说什么叫遗传病，比如说色盲。色盲是遗传的，况且这个遗传的概率还非常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对，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没法避免的，它就是基因决定的，而肿瘤呢，它不是一个遗传病，但是呢，它有遗传这个因素，因为我们所有的基因，所有的这个表现形式，无论单眼皮、双眼皮，都是来源于父母啊给我们那一串基因，那我们的基因呢，是我们称为 DNA 双螺旋。如果说我们这个在 DNA 上有一个 bug， 有一个小的，这怎么说呢？小的错误吧。它比这

0: 个别人呢就更容易得。
1: 哦，
0: 但这个更容易得呢，也只是在概率上多一点点。
1: 哦，
0: 啊，按照我们这个调侃的话，就是多一丢丢。
1: 嗯，一丢丢，
0: 一丢丢。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良好，
1: 嗯，
0: 它这个基因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病的。
1: 嗯，
0: 啊，相当于我们经常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在你的基因里边有一个火药桶，但这个火药桶呢你是去除不了的。
1: 嗯，
0: 这个火药桶到底要不要爆，还要看你有没有点火。
1: 对，
0: 啊，比如说什么叫点火，就是你通过外界的刺激，
1: 嗯，
0: 比如说你去吸烟的，
1: 嗯，
0: 啊，你去各种各样不好的生活习惯的，去把这个火药桶给引爆了，
1: 嗯，
0: 那这时候才会发病。如果说我没有那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吸烟呢，没有这些外界的这个因素持续的去刺激它，那这个火药桶可能从你这个一辈子它就不会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不能称它为是遗传病。
1: 好的
0: 啊，
1: 那么其实像您刚才谈到的，这也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如果说家族当中比如有这样的基因的话，这只是说明，这位朋友他可能患恶性肿瘤的概率比其他人高一些，是吧？
0: 嗯，
1: 或者说他的这个机会多一些
0: 。
1: 哎，但是咱们您刚才又谈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咱们大家在同等机会面前，这个选择不同，结果可能也截然相反，是吧？
0: 对，
1: 面对一个这样的基因的一个火药桶，你是选择拿出打火机咔嚓把它点着，
0: 对，
1: 还是说我抽出来一桶水，是吧，把它浇灭，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那么这个选择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每个人啊，我们的基因序列我们自己是不清楚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劝所有人戒烟。
1: 是，
0: 就是我们尽量都不去点燃。
1: 嗯，
0: 因为不去点燃，一个是他可能这个基因中埋了火药桶得肿瘤，
1: 嗯，
0: 那其实他还埋，有些人呢不一定是这个火药桶，可能是另外一个火药桶，他那个火药桶呢是得冠心病，
1: 嗯，
0: 得慢阻肺，
1: 嗯，
0: 对吧？我们都不去点燃它，那我们就获得一个更好、更长的这样一个生存。
1: 好，这样啊，我们先腾出时间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济源的我们的一位听友任先生，任先生呢今年69岁啊，之前呢出现过卡血的情况，现在呢还有这个活动之后还有胸痛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这位朋友啊有个特殊情况，就是他是一位盲人，所以这个到医院呢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想先咨询一下啊，
0: 嗯，
1: 我们来听一听任先生的热线。任先生您好，久等了。
2: 哎，
1: 哎，
2: 你好。
1: 好的好的，任先生，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也介绍了，说您之前出现过几次卡血的情况，是吧？咳血了
2: 啊。对。
1: 哎，那么现在呢就比如在活动之后还有这种胸痛的情况，是吗？
2: 啊，对。
1: 好的，那么任先生今天拨通热线，其实想问一问，想做一做准备，就是如果说像这种情况到医院去的话啊，咱们考虑可能要做哪些检查，考虑哪些原因，是吧？任先生，
0: 那我先问一下啊，就是你那个卡血是指咳嗽以后出现了血吗？还是痰中带血？是哪种情况？
2: 痰中带血。
0: 哦，有没有这个牙龈炎呢？
2: 过去有过，是这样的啊，我原来是咳嗽，主要20年前的咳嗽是感冒以后的咳嗽，有2个月。
0: 嗯。
2: 咳嗽的痰中带血丝。
0: 嗯。就是你20年前都有这个现象了，是吧？
2: 啊，对啊，痊愈了以后。不咳嗽了，
0: 嗯，
2: 但是说这个现在时间长了，我这走上坡路走快了的话，觉得胸沉困闷，
0: 哦，
1: 嗯，
2: 有点疼痛。
1: 好，
0: 你有没有做过胸部 CT 啊？
2: 做过彩超，我
0: 从来没有做过 CT，
2: 心脏
1: 彩超做过，是吧？胸部 CT 没有做过，是吗？
2: 没有。
1: 好的，没有做过胸部 CT。
0: 其他有啥病没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其他疾病有没有？
2: 没有高血压，血压是170多。
0: 嗯。
2: 嗯，另外是这个，我怀疑时间长，这个还有吸烟过、吸过烟的历史，我这。
0: 嗯。
1: 哦，这
2: 些我烟都戒了有一年了，我。
1: 哦，戒了一年。
0: 原来吸烟一天能吸几盒呀？
2: 我们是农村的，不吸香烟，吸的是旱烟。
1: 哦，
0: 好，啊，没有糖尿病吧？有没有糖尿病？
2: 没有。
0: 啊，是你平常有没有做过体检呀？
1: 对，就血糖。
2: 体检我也到不到，不方便。体检都在镇里边，我们离得近。
0: 嗯，
2: 也是里地的，到不到。
1: 那就是平时也没有定期的去做过这种体检，是吗？
2: 没有。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行，
1: 嗯，
0: 那我只能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啊，
1: 是，
0: 那我就是大致说一下这几个原则吧，
1: 嗯，
0: 因为。

0: 您这个69岁了，有吸烟史是吧？那我们通过活动以后胸痛、胸闷，这些症状，那我们觉得这个他这个患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概率可能会高一些。
1: 是，
0: 所以说我至少做几个检查啊。第一个就是要做个心电图，看看有没有冠心病、心绞痛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1: 对。
0: 第二个呢，要做一个胸部 CT， 平扫就可以。我们先大致看一看。非常有没有非常这些情况，因为他就20多年前都有痰中带血，那我在怀疑他是不是有支气管扩张，有支扩，我们简称支气管扩张。
1: 对，
0: 支气管扩张呢，就是他的这个早期的发育不完善，他那个肺上那个支气管呀，它可能形成一个淤区，它里边攒了一些痰，里边有炎症，可能刺激会那个这个管壁的出血，如果说是这个支气管扩张引起的出血，这个没有太大关系啊，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抵抗力强了，自然就是会缓解了。
1: 对，
0: 这个没关系。我们其实，在临床上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好人不卡血啊。一卡血的话，我们可能都要找问题了。
1: 是。
0: 所以说第一个非常的基础疾病，不一定说一定是肺癌啊，也可能是支气管呀，慢性支气管炎呢，
1: 是，
0: 都有可能会痰中带血。
1: 是是。
0: 甚至还有一些像结核呀，都可能会出现痰中带血。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是一定要排除的，因为我们在肺上。况且出现这些症状，首先考虑心和肺。
1: 好
0: 啊，把心脏和肺这两个都没有问题，那基本上没什么大事了。
1: 行，首先就是心脏是吧？这个彩超啊，包括心电图啊，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最起码的检查。那么另外呢，胸部的这个 CT 平扫，咱们也要做一个，
0: 对，
1: 是吧？看一看有什么问题。那么另外，其实何主任也非常细心，刚才谈到，比如有没有平时有没有牙龈炎啊，是吧？
0: 对，因为还有一部分。他经常认为自己是咳血，
1: 咳血
0: 其实是牙龈
1: 出血，牙龈出血有可能。
0: 有些人是他这个痰呀，跟口水分不清
1: 啊，
0: 觉得我这个一吐口水里边有带着血丝儿。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就是因为痰中带血到门诊去看我，我说你这是牙龈炎呢，
1: 是是
0: 有些时候不一定要非要那种那么紧张啊。大惊小怪啊！
1: 那现在呢？首先，咱们抓紧是吧？就近到医院做一下这些基础的检查啊，
0: 对对
1: 来看一看，找一找这个原因啊。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任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啊。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我们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面的您，会觉得眼睛干涩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能让你的眼睛明亮起来的胡萝卜汁。丰富的维生素 A 是胡萝卜汁可以促进视力的原因，能够预防长时间在计算机屏幕前所导致的干眼症。除此之外呢，具有防癌功效的贝塔胡萝卜素，
3: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何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您有关于肿瘤防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刚才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我就不往回翻了，一个朋友说是发现的一个肺结节，然后医生呢也是建议就定期观察。我发现啊，往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会表现的比较焦虑。
0: 对，
1: 首先就是第一点，大夫他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吧？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儿？要不然总觉得有件事儿，自己害怕担心。
0: 是。
1: 那么另外呢，医生建议定期观察，很多朋友会说，那多长时间观察一次比较好呢？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
0: 我做门诊啊，经常会遇见这种情况啊。为此呢，我们医院还专门设了一个小结节门诊。
1: 小结节门诊。
0: 小结节，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样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在看肺上的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我们都在隔皮拆瓜， 啊，就这样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一拍拍这个瓜啊，里边到底熟不熟？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在做CT的时候，做彩色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一个结节，我们只能从影像学的表现上来说，它的大小啊、密度啊、边缘大致判断一下，它是恶性的概率很高，
1: 嗯，
0: 还是恶性的概率很低，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100%的这种方法来确认它。那你非要追问能不能有100%的办法？100%的办法就是把它切掉，我拿出来看看。
1: 嗯，
0: 但是你不能每次都这样做呀。
1: 对，
0: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它是个良性的，它就是个炎症。
1: 哦，
0: 那我这个手术不做的有点亏吗？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要等一等，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嗯，
0: 如果说它是炎症啊，如果说它是炎症的结节，那你这个最近这一段不熬夜了，
1: 嗯，
0: 不吸烟了，
1: 嗯，
0: 不喝酒了，身体锻炼的棒棒的，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炎症自己就会消退。
1: 嗯，
0: 你下次再一复查没了。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啊，
1: 对。
0: 如果它是肿瘤，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就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生活方式，假如说这个结节是个恶性的，
1: 嗯，
0: 啊，就是几个不安定的一小撮这种不安定的细胞，
1: 嗯，
0: 聚集了，啊，马上要往肿瘤上长。但是你改变自己生活方式了，不吸烟了，不喝酒了，不熬夜了，
1: 嗯，
0: 不打牌了，是吧？
1: 嗯，
0: 不打牌跟这没关系，不知道是不熬夜了啊。哎，你结果身体强壮了啊，我们身体里边有一群这种分子警察。这种警察去把它给抓起来了，
1: 嗯，
0: 这个肿瘤也被消灭了。
1: 哦，
0: 就通过我们健身呢，就是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呢，那些刚刚形成一小撮，像形成一个毛玻璃影，
1: 嗯，
0: 会消失的。
1: 哦，咱们身体是有这种修复的机制。
0: 对，我们人体里边专门有一群人在逮那个小偷的，
1: 嗯，身体也有保安是吧？
0: 身体有保安，有警察，就把它给逮掉了。
1: 嗯，
0: 啊，这种通过一种生活方式就改善了，甚至我们临床上本来就是有一部分我们认为是恶性的结节。通过这个身体强壮以后，免疫力提高以后，它就好转了。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里边第二部分，这部分肿瘤啊，就是我们的抵抗力不足以把它消灭。
1: 嗯，
0: 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观察，它会增殖的，它不会那么老实，它会长。哎，我们这一次，比如说一月份复查，是个毛病，我们大概率考虑它可能是个恶性的，但是呢，它目前还不至于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1: 嗯。
0: 太小了，就几个毫米。
1: 嗯，
0: 那我们就观察，来观察的目的呢，就是看它的这个到底老实还是不老实。它如果说非常不老实，它过半年再复查的时候，它会长。
1: 哦，
0: 啊，它要是长，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不足以把它稳定住，啊，就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我们干不过它。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把它手术切除。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经过半年的观察，稳定，动都不动。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免疫状态跟肿瘤之间形成一个非常持久的这个平衡，你消灭不了我，我也消灭不了你。
1: 嗯，
0: 啊，这种病人这种情况啊，我们可以再随访，
1: 哎，继续
0: 再观察。
1: 哦，
0: 随访到什么时候了？
1: 嗯，
0: 随访到他找事儿。
1: 嗯，
0: 啊，他一找事儿我们就把他灭了，
1: 就把他给监控起来了。
0: 对 对
1: 是吧？
0: 那如果说你这个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一直处于平衡状态，
1: 嗯，
0: 可能5年10年他就不发病。
1: 哦，
0: 那你说我要是把他切了，是不是有点亏？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定期随访复查的目的，
1: 嗯，
0: 就是看看这一撮不安定分子，它的特性到底怎么样？是属于温和派，
1: 嗯，
0: 还属于那种鹰派的啊？就是特别容易攻击的。如果它真的是不老实的，我们就把它灭了就行了。但如果说它是温和派，10年20年，它不影响我们生存，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处理它，即使它是恶性的。
1: 其实呢。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当医生非常不容易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说都像教科书上写的一样，咱们就按照教科书是吧？该吃什么药咱吃什么药，这问题就能解决啊？该把哪切了就把哪切了，这问题就能解决，倒是简单了。但是呢，往往您提到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可能会忽略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这个焦点都在这个结节上，只想怎么把这个结节给它处理掉，是吧？我就放心了。
0: 嗯、
1: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啊，
0: 嗯，
1: 何主任，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特别理解，
0: 嗯，
1: 是吧？理解医生，就是说咱们现在要继续观察。但是啊，有的时候医生说，那你3个月来吧，这病人可能会很纠结啊，为啥让我3个月来？这3个月当中，万一是吧，这个结节呀，它有什么不好的变化，是吧？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担心。
0: 嗯，
1: 那么咱们医生一般啊，我们说建议医生，比如说多久来，建议患者多久来复查？
0: 嗯，
1: 咱们这个时间是吧，怎么定的？
0: 是我们根据这个毛玻璃影啊，毛玻璃结节它的倍增时间，就是我们。通过数学模型，
1: 嗯，
0: 我们大致推算一下，就是它到3个月应该能有变化。比如说，我们是按照这个毫米啊，比如说这个8毫米以上的，啊， 甚至一公分以上的，啊，我觉得他现在还不至于找事儿。那至于八毫米以上的病人，我那我。

0: 天做一次 CT，
1: 嗯，
0: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这还吃射线呢？
0: 对呀、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检查呀，这个我们的利弊之间呀，要进行权衡。
1: 对，
0: 没有绝对的罪或者绝对的错，
1: 是
0: 就这个意思。
1: 行，我们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的提问，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他说：“主持人好，何主任好，那么之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过啊，就是对于这个肿瘤的这个早发现是吧，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方法。那么他就说啊，我在这个体检当中看到有一个就是肿瘤标记物，
0: 嗯
1: 啊，然后呢他说像这个肿瘤标记物呢，他看了，有的专家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但是有的专家说呢这个参考的意义不是很大。那今天也是听到这个何主任做客节目啊，想要问一问肿瘤标记物对于这个恶性肿瘤的筛查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0: 嗯，现在呢就是肿瘤标记物在肿瘤筛查里边，我一般用的是比较节制的啊，因为有些肿瘤标志物呢它特别敏感，
1: 嗯，
0: 敏感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得了肺炎它也会高，
1: 嗯，
0: 得了这个妇科炎症它也会高，
1: 哦，
0: 肠炎它也会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临床医生心里边有个数，
1: 嗯，
0: 就是并不是说一旦肿瘤标志物升高一定是肿瘤引起的，它可能是炎症引起的，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肺癌个标志物，
1: 嗯
0: 啊，我们有一个肺癌的标志物，就是它吸烟，这两天吸烟了啊，引起我们肺里边的一些炎症反应，这个标志物就会高一点。
1: 哦，
0: 但是如果说啊，肿瘤标志物翻着倍的升高，那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1: 好的。
0: 如果说仅仅高一丢丢，啊，大概率可能没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啊，比如说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艾培抗原，它高的话，它高一点点，我们也要警惕，我们要去查。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炎症啊，让它高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你看我说的话。啊，都是概率，
1: 对，
0: 可能，
1: 对，
0: 也许，
1: 对，
0: 因为在医学上没有特别绝对的事情，
1: 嗯，
0: 啊，因为确实我们在临床上见过一个患者啊，他的一个标志物叫 CA199，这个指标呢跟胰腺癌有关系，跟胃肠道肿瘤有关系，那一个病人他就高了四五倍，啊，持续了很多年，
1: 嗯，
0: 啊，每次都去查 CT， 确实没有问题，最后我没办法，他去在其他医院查了很多没问题啊，我们说你做PET CT 吧，
1: 嗯。
0: 啊 ，PET CT 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哪个地方有肿瘤嘛。他做了 PET CT 也没事儿。像这种呢，属于个例啊，可以个案，就是临床上非常少见。我也就见过这一个，高了好多倍，确实没有发现肿瘤的。
1: 哦。
0: 啊，但是我们不能，把每一个肿瘤标志物高的人都当成病人来处理。
1: 好的。
0: 嗯。
1: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就不我们不少朋友为什么就最近我发现问这个肿瘤标记物的比较多啊？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呢看到是在一些这个体检机构做的体检，各种各样的肿瘤标记物是吧，很多，
0: 嗯，
1: 啊，然后呢，而且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东西好，为什么呢？它不吃射线，就是抽点血是吧？一做，哎，发现哪儿高了，这能帮助我发现问题。但其实我记得，其实以前这个何主任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过，像这个肿瘤标记物，其实真正的就比较有特异性或者参考价值比较高的，也并不是所有的肿瘤标记物参考价值都很高吧，是吧？
0: 对，这是有一部分呀。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作为重要参考。
1: 对，
0: 那还有一部分呢，好多医院在查，其实我们团队也基本上不怎么查，
1: 嗯，
0: 因为可能会干扰我们判断。
1: 哎，
0: 他基本上就不能代表什么。
1: 行，咱不说别人了 啊。那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讲一讲，比如说现在咱们比较常用的，或者大家比较公认的，就哪些肿瘤标记物它参考价值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啊？
0: 比如说艾培抗原，就是英文字母叫 CEA 啊，这个指标呢。大部分情况下啊，还是比较准的。
1: 是用来筛查？
0: 它是癌的一个广谱的一个癌的标志物。
1: 哦，
0: 我看到很多那个体检的报告上都会有 CEA 这个指标。
1: CEA
0: 那第二个呢，就是 AFP， 就是甲胎蛋白。
1: 甲胎蛋白
0: 甲胎蛋白主要是来看肝癌的。
1: 肝癌
0: 啊，这个指标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
1: 参考价值比较高。
0: 但是啊，像肝硬化，乙肝它也会偏高，
1: 也会偏高。
0: 对，它只有高了。很多倍以上我们才考虑肝癌，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灰色地带，
1: 嗯，
0: 这个灰色地带呢就需要我们去判断它是肝硬化呢，还是肝癌呢。
1: 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当然还有一些像妇科肿瘤，
1: 嗯
0: 啊，像我当然说了妇科肿瘤包括乳腺啊，包括这个卵巢，这，像 CA125 CA153， 但是这两个指标呢非常容易受炎症的干扰
1: 影响是吧，
0: 就是有些女性啊，她有盆腔炎，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个妇科炎症，
1: 嗯，
0: 这两个指标也会高，
1: 哦，
0: 但是你说要高个这个一两倍啊，这是有可能炎症就会高这么多，
1: 嗯，
0: 但是高个五倍十倍的再说是炎症好像说不过去了，我们需要去查一查。
1: 好的
0: 啊，一些肿瘤特别早的时候它高的倍数也不是太多，所以说我们发现肿瘤

0: 淋巴瘤以后啊，发现肿瘤标志物升高以后，我们确实需要看大夫，
1: 嗯，
0: 让大夫来判断它是炎症啊，哦，还是肿瘤。
1: 好的，
0: 我们在家里边自己瞎想瞎琢磨，只会增加烦恼。
1: 行，嗯，那么所以说，为什么说，啊，这个肿瘤标记物只是咱们作为筛查的手段之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它其实通过您这么一讲，往往也不会那么精确啊。当中其实也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那您刚才提到了，首先就有一些参考意义价值比较高的肿瘤标记物，咱们有必要的话可以去查，对吧？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即使发现它高了之后，还是要去咨询医生，这不一定就意味着一定是恶性肿瘤
0: 对
1: 导致的问题啊。
0: 嗯，
1: 行，我们继续来看啊，这提醒大家，咱们这个群里边提问的朋友比较多，大家也不用着急啊。我们有位朋友问了，他说刚才听到了这个，和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他说听到了今天这个专家啊，咱们这个何震主任是来自于呼吸内科啊，
0: 嗯，
1: 啊，他说呼吸内科，你像肿瘤医院呼吸内科是不是主要就看肺癌啊？我觉得这个理解基本正确，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朋友说想请教一下专家，那么现在对于这个肺癌的治疗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药物啊，比较好的所谓这种特效药啊，这是它原词儿，
0: 嗯，行，那其实我们肺癌的治疗，这个老的治疗方法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像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这是老的手术。这个近十年来、二十年来，我们进步比较快的，一个是免疫，一个是靶向，况且免疫和靶向上来以后呢，解决了大部分的病人的问题。那最近有没有新的呢？这个治疗方法呢？有。啊，因为我们科，接了很多很多国际国内的多中心临床试验，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一个科室临床试验顶了好几个医院的总和啊，因为我们在全国已经排到前三了，
1: 对，
0: 啊，现在呢就是很多临床研究啊，很多新药都在我们这儿做研发做尝试，
1: 嗯，
0: 我们发现 ADC 药物啊，这个可能对这个词儿比较陌生啊，
1: 嗯，
0: ADC 药物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的啊，在接下来的十年会。明显的会颠覆我们以前的治疗的一些认知
1: 哦，
0: 可能会明显的改变我们的指南，
1: 嗯，
0: 改变我们临床医生的诊疗方式都会改变，
1: 因为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新药物，
1: 哦，
0: 像井喷一样都出来了
1: 哦，
0: 啊，各种各样的 ADC 药物，临床上效果超级好，
1: 嗯，
0: 啊，比如像这个 TROP2 的啊 ，BCL3 的啊等等啊，或者是英文字母的啊，好多这个药还没有命名的，
1: 嗯，
0: 什么叫 ADC 药物呢？就是一种。带有导航的化疗药，
1: 哦，
0: 啊，比如说他带着这个肿瘤啊，带着抗肿瘤的药物化疗药，哪个地方有肿瘤，他就直奔人家家门口去了，
1: 非常精准，
0: 非常精准的，
1: 哦，
0: 要比那个就跟类似于啊生物导弹一样，
1: 嗯，
0: 哎，这个带有导航的化疗药呢，到肿瘤细胞旁边以后，肿瘤细胞一看啊就特别喜欢它，然后把它吞进去。然后引爆，
1: 就这种化疗药，它可以精准的就识别自己的目标，是吧？就是哪个是肿瘤细胞，
0: 对
1: 啊，避开那些好的细胞，
0: 对，
1: 而且您说效果比较好，
0: 对
1: 啊，但是啊，有没有但是呢？它是适合所有的肺癌患者吗？
0: 也不是说适合所有的肺癌患者啊，因为每一种药物的诞生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哦，是
0: 啊，
1: 嗯，
0: 它只解决一部分问题，或者解决一大部分问题，
1: 嗯，
0: 就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1: 嗯
0: 啊，但是目前呢，刚刚有一批药物已经上市，
1: 嗯，
0: 还有一批药物正在上市的路上，当然了，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可能价格会高昂一些
1: 啊，
0: 哦，会贵一些，
1: 是，
0: 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这些药物上市越来越多。啊，可能还要进入这个国家谈判，
1: 对，
0: 这个带量采购，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可及性会越来越好。
1: 是，那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们确实，刚才我看到也有一些朋友问到类似的问题啊，就是现在一看这个报道，哎，一看这个肿瘤有个突破，那个肿瘤有一个新的研究，
0: 对，
1: 就觉得好消息很多，
0: 嗯，
1: 但是真正是带着这个家里的患者到了。医院去之后，发现可能真的是可以选择的这个治疗方法，或者说，比自己觉得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你看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成绩是吧？但是呢，换在这个我们这位患者身上就没有特别就是有效的药物。
0: 嗯，
1: 那么其实呢，咱们必须和大家讲一下肿瘤，咱们就说到这个肺癌，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分类，
0: 对，
1: 是吧？每一位患者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的复杂，咱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取得突破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是吧？
0: 对，
1: 哎，这个，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临床上，我觉得跟前几年啊，
1: 嗯，
0: 这个给不说十年前了，
1: 嗯，
0: 给五年前相比较，原来那些没有办法的肿瘤越来越少了。
1: 哦，
0: 啊，就是一线方案耐药以后没办法了，现在一线方案耐药以后，后边我还有招，
1: 嗯，
0: 我再耐药以后我还有招，
1: 嗯，
0: 已经到了这种阶段，
1: 是，
0: 就是我们前期的研发呀、积累呀。 我们现在的这个办法越来越多了，但是仍然可能对我们患者和家属的要求啊还有差距。
1: 哦，啊，对，
0: 这个你的愿望不可能无限制的被满足啊，
1: 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包括我们私底下我们在讨论，我们大夫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这就问到一些终极问题。
1: 嗯，
0: 我们是让病人永远活下去吗？
1: 嗯，
0: 啊，说的是我们这些肿瘤科的大夫啊。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是个极限呢？
1: 是，
0: 说有时候我们在反思自己。
1: 对，
0: 我要投每一个患者，我要投入多少精力？
1: 嗯，
0: 当然这个精力呢，一方面是时间，
1: 嗯，
0: 一个是钱，
1: 是，
0: 还有陪伴，
1: 对，
0: 还有情感，
1: 对，
0: 这都是我们需要投入的一些这个精力。
1: 嗯，
0: 我们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极限，我们认为伦理上过不去了，就觉得不符合人伦了。
1: 是
0: 让每个病人都活一百岁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
1: 这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很深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哲学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范畴了， 是吧、
0: 嗯、
1: 但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首先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是在不断的去进步。
0: 对，
1: 当然了，有一点啊，就您提到了人的欲望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
0: 对，
1: 我们永远有更高的追求，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人类能够不断的去进步，就是因为我们有着
0: 欲望，
1: 有着这样的这个欲望，对未来是吧，永远都有着更高的要求，
0: 对，
1: 是吧？哎，这样啊，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啊，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何震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找到何震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何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吗？
0: 周三上午。
1: 周三上午。
0: 嗯、
1: 好的。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啊何震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何主任，辛苦了。
0: 好，客气了。
1: 哎，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4: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4: 嗯，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3: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4: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3: 嗯，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沸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夹生饭。 咱们今天给

0: 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听他咯咯那儿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劲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得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4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 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

0: 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1: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0: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1: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0: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1: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个活菌发酵源。
0: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1: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0: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1: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0: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1: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首先和大家说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啊。
3: 啊，
2: 这次水苏糖的供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说大家伙一年啊才等到这么一次，算上昨天，满打满算一共也就2天啊，其实挺可惜的，但是又确实是没有办法，数量就这么多，所以希望听友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这也是这一年当中啊一个有优惠力度的机会，298块钱一盒，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3: 确实难得哈。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赶上了香港大房周年庆了，赶上了呀王牌药开放月。
2: 对。
3: 我们才有机会给大家带来。
2: 平常你想拿来都没机会啊。
3: 对。
2: 水苏糖啊，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就多少香港朋友都在等啊。所以咱们大家真的是不能错过，因为这机会太难得了。
3: 我们说它难得呀，主要是两点。
2: 嗯，
3: 首先一点呢，香港大房所有的王牌药都是独具特色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水苏糖，它是全几个益生菌的发酵源，你就是到全球任何一个你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2: 是，所以每年一到这个开放月的时候，全球各地很多人都会到香港来抢订这个水苏糖啊。
3: 对，就是因为啊，它是一个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来的菌群发酵源。
2: 哎，
3: 虽然名字上有个糖，但它并不是糖。
2: 哦，
3: 它是地黄当中的提取物，说白了呢，就是中药提取物。
2: 嗯，
3: 是菌群的发酵源和营养餐，是专门呢发酵肠道菌群的物质。
2: 是的，
3: 所以说别看它名字叫糖，但它跟糖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呦，好多糖尿病听友在咨询。
3: 对，糖尿病人吃它，根本呢不会血糖升高。
2: 嗯，
3: 那还有一些小孩吃水苏糖，也根本不会啊有龋齿、蛀牙。
2: 嗯，
3: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糖，
2: 嗯，
3: 它就是中药提取物，它和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2: 嗯，大家不要曲解了啊，就是吃水苏糖啊，跟咱们吃中药是一样的。
3: 对，用上水苏糖以后啊，它就能让你的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
2: 嗯，
3: 快速逆转胃肠道菌群，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啊我们吃过的所有的益生菌产品，甚至很多药物啊都替代不了。
2: 没错，所以它在全都是独一份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特点不是补菌，而是通过对健康菌投放发酵源，让菌群40倍的发酵，达到逆转整个肠道菌群的作用。
3: 对，第二个难得的呢，就是啊这次我们的政策。
2: 嗯，
3: 你看看香港大房什么时候有过政策？
2: 哇，从来都没有啊。
3: 对，只是开放月的时候才有，全年呢只有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享受不到。
2: 更值得大家就去用上了啊。咱说298这个价格本身啊就不贵，更何况呢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一年就这一次。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
3: 这次用上水苏糖是合适的。
2: 嗯，
3: 作为啊全世界发酵源，你知道它从研发到研发成功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2: 嗯，
3: 光是研发整整就花掉了几十个亿。
2: 哇，几十个亿，这个研发成本确实太高了啊。
3: 大家知道现在药房的药什么药最贵？
2: 嗯，
3: 原研药最贵。
2: 嗯，
3: 为什么原研药贵？就是因为它的研发成本高。
2: 成本高，嗯。
3: 这些研发成本都是要加到后续的药价里的。
2: 嗯。
3: 那水苏糖也属于啊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
2: 是。
3: 哎，它从2000年开始研发，整整啊用了10年的时间。实验更是做了无数次。
2: 嗯。
3: 所以说整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2: 那可不。
3: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才298块钱。
2: 那我也想问问他这几十亿的研发成本，那怎么才能回来呢？
3: 你别看我们这边呢卖是298。

0: 但是它在美国，在瑞士卖多少钱，知道吗？
1: 卖多少？
0: 哎，我告诉大家，在美国一盒水苏糖至少要卖5-600美金。
1: 哇，折合人民币3000多了啊。
0: 对。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吧？
1: 嗯，明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科研成本都加到国外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能说用上这么低价格的这个水苏糖。
0: 没错，
1: 嗯，
0: 之前呢，咱们就讲过，在香港，对于所有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东西，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
1: 嗯。
0: 甚至利润呢，连10%都不允许超过。但是对于出口，你加多少都不管，所以说他是把所有的科研成本都转嫁到出口里边，
1: 明白了。
0: 所以说298的价格，你只有在这边才能买得到。
1: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一盒298，这价格已经不贵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你相当于直接到手18盒。这么算的话，一盒还不到200块钱。
0: 而且大家要看这个价格，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吃的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吃的是你肠道生态的逆转。
1: 是的，
0: 更何况现在咱们所有的人，谁没用过抗生素？
1: 都用过，
0: 肯定都用过。
1: 对，
0: 尤其像咱们这些年代的老人，从最开始的青大霉素，
1: 嗯，
0: 到后来的头孢，再到现在更先进的。不管是宅谱还是广谱的，
1: 嗯，
0: 一代一代都用过，
1: 对，
0: 哎，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1: 是，你就不光是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这个小朋友，没有人是没用过抗生素的。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在严格的管控，就说明啊，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不可逆的损伤。
1: 嗯嗯，
0: 这个损伤就是肠道菌群。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苏糖，就是给你重建一次肠道生态，让你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人人都要吃。
1: 是，水苏糖呢，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能用上，错过咱就只能等明年了啊！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呢快速发酵，逆转整个胃肠道的生态环境。更何况还有说这一年只有一次的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那孙主任，说到这个水苏糖啊，它作为全球的益生菌之母，可以说它超越了大家以往用的所有的益生菌了。
0: 对，水苏糖啊，第一个超越的就是功能的超越。
1: 嗯，
0: 一个是发酵源，一个是补菌，
1: 双管齐下。
0: 哎，这里啊，告诉大家，要吃就吃发酵源，
1: 哎，
0: 否则吃再多的益生菌呢，也是白吃。
1: 嗯。
0: 以前咱们吃的益生菌吃的是什么？
1: 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吃这个含量哈，看看是300亿还是500亿。
0: 没错，
1: 嗯，
0: 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你在欧美很多国家对益生菌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呀如何提高含量技术层面上。
1: 嗯，
0: 大家看看市面上的益生菌含量一个比一个高，
1: 对，
0: 几百亿、几千亿，最高的已经做到了万亿。
1: 嗯。
0: 但是光研究含量了，对于能不能定植却不研究，
1: 是，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了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咱以前吃益生菌都只告诉你吃进去了多少，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吃进去之后能够留住多少。
0: 因为啊，做不到，
1: 嗯，
0: 所以就不会告诉你
1: 啊。
0: 益生菌想要进入肠道，首先要经过口腔、食管、胃液等等，
1: 嗯。
0: 特别是胃酸和胆盐，这简直啊是益生菌的屠夫。
1: 哇！
0: 不管你多少益生菌进来，只要是跟他俩一接触，直接也就给你杀死。
1: 哇，留不住！
0: 哎，到最后真正能活着进入肠道的，能剩下的原来的10%都算多的了。
1: 嗯，咱说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其实说白了，吃了和没吃没什么区别了。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就算是有一小部分能够啊活着进入肠道，也会因为啊没有发酵源，所以说活活的饿死。所以说你吃这些根本和没吃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呀，消化功能不好的、胃肠病的、腹泻便秘的，他们吃的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毫，看着含量挺高。等你吃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效果微乎其微。
1: 哎，
0: 你该不消化还是不消化，该便秘还是便秘，
1: 没什么大的改变啊。
0: 所以说，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吃进来的东西，差距是巨大的。
1: 对，要不为什么说啊，大家吃益生菌啊，咱不能光看含量，你还要保证有发酵源，要不然说实在的，吃再多也是白吃，留不住的。
0: 对呀，
1: 但
0: 是现在呀，我们用上水苏糖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发酵源，而且还是自带口粮的发酵源。
1: 对，
0: 它额外还给你添加9000亿的活菌，不管你原来肠道生态破坏的程度，它像一个生物炸弹一样，让你的胃肠菌群直接能40倍的发酵，让这9000亿活菌和你自身的菌群数量瞬间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来弥补菌群的缺失。很快你都能感受到胀气的情况减轻了，排便通畅了。
1: 这就是差距啊。你要说没有这个发酵源，就算你补再多，后续你也会损失掉。那么有了这个发酵源，就能让菌群一直发展。所以说没有发酵源，这个数量就是空谈了啊。
0: 所以说呀，你吃水苏糖吃的是什么？就是它这种啊超越性。
1: 对。
0: 让你啊进去每一口都不白吃。第二个超越呢，就是价格上的超越。
1: 哎。
0: 我们看市面上的益生菌，从几十到几千都有，质量比较高的超过百亿的都得呀400-500块钱。
1: 那可不，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只要是好一点的，价格都得好几百，甚至1000多的都有。
0: 哎，也有便宜的，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
1: 是。
0: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这么便宜的益生菌，在它生产的时候，活性还是能保证。但凡包装以后，跟外部环境一接触，温度高了、低了，有其他病菌接触了，都可能直接就死了。到最后吃的是什么？一堆淀粉，是一堆添加剂。
1: 就这种吃了，真的还不如不吃啊。咱说你吃一堆添加剂，菌群没恢复不说，到最后还给肠胃加负担了啊。
0: 是啊，但是你吃水苏糖298块钱，我们不仅能吃到活菌，更重要的是能吃到发酵源。只要是有了发酵源，就能快速让菌群呢进行40倍发酵繁殖，
1: 对，
0: 让菌群全方位覆盖我们的胃肠道。最重要你吃出来的是胃肠道健康的逆转。
1: 确实，咱说与其啊你去吃益生菌，真的不如吃这个发酵源啊，含量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再加上水苏糖呢还有一个菌群发酵源，从定值上它更是天差地别。更何况咱说这么好的发酵源，一盒也才298，还有优惠力度，买6赠2，买12赠6，咱没有理由不用水苏糖。那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
0: 大家呀，必须趁这次机会，用水苏糖啊，把我们胃肠道菌群给逆转过来。
1: 是。
0: 当你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啊，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吸收好。什么叫吸收好？咱们呢就以半碗米为例，同样是半碗米饭，很多人吃完之后啊会感到胃胀，就会啊反酸烧心，
1: 不舒服了，
0: 甚至顶着肋骨都疼，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就得在地下走一会儿，
1: 溜达溜达，
0: 排一下气，能感觉好一点。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呀，你胃肠里都是腐败菌，这些腐败菌呢，把米饭发酵之后，产生胀气给你顶的，正常是不会出现这样胀气的，
1: 孙主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发面用酵母发酵， 当你胃肠都是腐败菌的时候，就会影响消化吸收，出现胃不舒服啊、胃胀啊这些症状了。
0: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用上水苏糖，别说半碗，就是吃一碗两碗，你也不会出现胀气，
1: 对，
0: 不会出现反酸烧心。因为你用上水苏糖之后，它把你的好菌逆转过来了。好菌的作用是帮你把这碗米饭中的淀粉、维生素、各种营养成分都给你转化过来，被下肠道吸收，
1: 吸收利用。
0: 人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没有了腐败菌发酵，你自然就不会有胀气，不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变得顺畅。
1: 我们胃肠啊，没有这些腐败菌作乱的时候啊，咱们从消化到吸收再到排便，就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费劲儿啊。
0: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在于你吃什么，在于能把这营养啊分解出来。
1: 对，
0: 你能吸收，你吃水苏糖就是让你啊有一菌逆转，让你能吸收。
1: 是的，
0: 我们经常说呀，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能吃饭，你都不会有事儿。
1: 对。
0: 你像很多八十岁的老人，如果你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的菌群逆转过来，你每天吃的饭，哪怕你一顿饭就吃半碗，营养也能及时吸收。有点老慢病，咱们说了，再活到90岁也都没问题。
1: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前两天咱们接到了一位102岁高寿的这个老奶奶啊，102岁了，还有19颗牙。
0: 为什么102岁还有19颗牙？就是胃肠菌群好，能吃饭，营养吸收的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年龄越大的人越要用上水苏糖。年龄越大越怕不吃饭。再加上本身再有点慢性病，你就不好长寿。
1: 是。
0: 如果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哪怕你就吃小半碗饭呢，你也能把营养吸收进来。你多吃一口，多吸收一些营养，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我们就能多活几年。
1: 没错，所以说呀，人人都应该用，岁数越大越不能错过。咱说年龄越大，你越要好好吃饭，肠道才能吸收营养，才能有一个好身体。
0: 没错。吸收好是其一，菌群逆转第二好处就是让我们胃肠循环代谢都好。什么叫肠的循环代谢？就是当你的菌群逆转，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整个肠道代谢也是非常好的。而好的肠道，我们之前给他讲过，第一，它能够护肝，也就是能让你肝肠循环好起来。我们吃东西，胃肠消化以后，经过肝的转化，而肝转化后杂质都会回到胃肠进行排出。
1: 这么说大家明白了，这个循环代谢好了，其实是给我们身体在排毒的。
0: 对，所以说天天吃药的人一定啊要用一次水苏糖。因为你天天吃药的人，肝脏啊它的代谢排泄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1: 对，其实大家伙既往可能没想到说胃肠吸收不好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0: 当然了。
1: 所
0: 以这时候必须用上水苏糖，把菌群逆转过来，减轻啊肝脏的压力。这时候你会发现几个变化。第一，好菌多了，药吸收一定是好的。能够讲药效都能发挥出来，咱们吃的药效果也更好。以前吃3-4片降压药才能血压平稳，用是水苏糖逆转肠道，恢复胃肠循环代谢以后，可能一片就能控制血压。
1: 不用吃那么多了啊，因为这个好菌多了，对药物吸收就好，所以咱吃药效果自然也就好了。
0: 还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给肝脏减负。当你菌群逆转之后，肠道的循环代谢好了，有一些残留的毒素和药物残渣直接从肠道就排出去了。不让它再进到肝脏当中，让肝脏一直轻装上阵。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的水苏糖，半年一年之后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正常了。所以说好肠道是一定能护肝的。
1: 那咱们这些常年吃药的朋友一定要用水苏糖，咱恢复好肠道，让它一直保护肝脏，加强用药效果， 同时给肝脏减轻负担，改善咱身体的症状啊。

0: 之前就有个患者，三高、糖尿病、冠心病都有。
1: 哎呦，
0: 一天光吃药就吃13种。
1: 哇，
0: 什么抗凝的、降脂的、降压的、降糖的，一吃就吃一大把。不夸张的说，每次找药都得用上10多分钟，
1: 太多了。
0: 再加上吃药，得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1: 确实，现在好多老人就怕吃药刺激，很多也是把药就着饭一块吃，吃几口饭吃一粒药。再吃几口饭，再来一粒药，这种状态。
0: 哎，这就是啊，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多人呢，不讲究什么饭前饭后，直接就吃。但是这么吃药，很多病还是不好。就像刚才的患者，吃了这么多药，病没有控制好不说，肝也吃坏了，脸色蜡黄，转氨酶也高，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检查说是药物性肝损伤，
1: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最无奈的地儿啊。你说吃药吧，怕肝不行；不吃吧，病又好不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0: 其实啊，就是菌群没调好。菌群逆转过来了，对药的吸收上来了，药毒从肠道就排出去了。自然就不会给肝脏造成压力。所以这个患者找到我之后，我就让他配合着用上水苏糖。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吃上4-5天，身上就感觉有力气了，不像之前那样发沉了。后来慢慢的，蜡黄的脸色也开始转变了，有血色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最让他高兴的呢，是用上水苏糖，感觉吃药效果比以前好了。以前降压药吃3种，勉强才能稳定住。现在吃2种降压药，血压就可达标了。
1: 用药少了。
0: 等到3个月复查的时候，肝功也正常了。也没有再出现转氨酶升高。
1: 太好了，咱就通过这个病例，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啊，有一个好的菌群是多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常年吃药的朋友，既能护肝，又能提高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这一点，你是任何其他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所以说，咱们常吃药的患者一定要用水苏糖。你说现在老年人哪有不吃药的？
1: 对，
0: 当你菌群不好的时候，你吃的每一粒药对肝脏来说都是负担。药吃的越多，肝脏压力就越大，用上水苏糖逆转肠道菌群，菌群逆转了，吸收代谢就好。就是给肝脏清除负担。
1: 没错，就冲这一点啊，咱大家伙都应该用上逆转菌群，给肝脏减压。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另外，当你肠道菌群逆转之后，不仅是能护肝，好菌还能降脂。为什么说好菌能降脂？因为肠道就是血脂的大本营。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脂质都是通过肠道吸收进身体里的。越是啊脏乱差的胃肠道，我们的血脂就越高。这种高血脂我们吃药是控制不住的。
1: 确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呦，高血脂是吃出来的，所以现在都控制啊，不吃油大的，不吃各种肉类，降脂药更是一顿不落的吃。
0: 高血脂的人吃降脂药，一方面是为了降血脂，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心梗。但是我们看看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人呐，脑梗心梗的。
1: 还真是啊，就包括很多高血脂的人，只有不严重的能稍微控制，但是对于严重的，不管说你怎么控制饮食，血脂始终降不下来，发现这血管该堵的还是堵。
0: 就是因为降脂药，你吃可定也好，吃贝特也好，多数的降脂药是抑制脂类在肝脏合成的。这只是降脂的一个途径，那血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我们肠道。它是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所以单纯用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呀、尝试一下另外一个途径？
1: 对呀，
0: 把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打掉。这样双管齐下的时候，血脂是不是就会降得更好呢？
1: 那当然了，以前咱只注重说肝脏这一个途径，忽略了肠道这个大本营。那么现在有了水苏糖，两个途径同时发力， 这个血脂肯定更好降了，脑梗心梗的风险也能更低一些。

0: 谢了。
1: 没错，我们用上水素汤，把你的菌群逆转，让你尝到这个大本营里全都是好的菌群在干活。
0: 嗯，
1: 当全是好菌在干活的时候，它就能帮助你来降低血脂。首先，这些菌群增殖发酵以后，就会产生有机酸，能降低肠道 pH 值。当肠道 pH 值能达到正常 6.8 到7之间的时候，你的肠道就会恢复对血脂的控制，把你吃进来这食物当中的油脂直接给分解掉，
0: 发挥作用了，
1: 不让它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直接把胆固醇还原为类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重吸收的机会。
0: 那合成的少了，多余的又直接分解出去，这时候血脂说想不降下来都难了啊，确实比吃降脂药要强多了。
1: 所以说好菌呢是可以降脂的，
0: 对，
1: 而且你吃降脂药打降脂针是没有感受的，但是当你把肠道这个大本营解决了，你有一个好菌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感受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吃的多，你不会发胖
0: 哦，代谢好了，
1: 哎，吃的多不会血脂高，因为它不需要你控制饮食，什么肉类、鱼类、米饭、馒头都可以正常吃，吃进之后好菌都能在胃肠道进行转化，把营养、把微量元素、矿物质进行吸收，把多余脂类排出去，所以说你就不会发胖，你就不会血脂高。
0: 这就是胃肠道全都是好的菌群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啊，从根源上降血脂。
1: 对呀，同样的道理，好菌还能辅助你降低血糖。比如说里边的鼠李糖、乳酸杆菌，它被呀称作为叫能吃糖的菌。
0: 能吃糖的菌，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能够在碳水化合物转化入血之前，直接在肠道就把糖分解利用掉，这样啊来不及入血，糖入血少了，血糖自然就会平稳。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做过统计，凡是坚持服用水素糖三个月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平均血糖特别是空腹血糖，能够下降2到3个数值。所以说不管是血糖还是血脂，想要控制都必须要一个好肠道。
0: 是的，好的肠道很关键，那么就得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让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坏的菌群减少，让好的菌群增多，胃肠道有足够的菌群，这样就可以收住肠道这个大本营，让我们的血脂血糖得到控制，所以我们更应该用上水苏糖。
1: 对，为什么人人都要用上水苏糖？第一，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
0: 对，
1: 正常我们肠道菌群不会这么差，但为什么现在普遍都特别差呢？因为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你肠道菌群损伤。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来逆转你的肠道菌群。第二呢？当你肠道菌群逆转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营养才能啊按正确的方式吸收，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那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所有的毒素在肠道是一大源头。我们把肠道逆转之后，我们的毒素就减少了，肝脏的压力也减少了，最后就是我们血脂血糖，它在肠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回收基地，我们把肠道解决了，就解决了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综合以上我说的这几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人人都应该用？
0: 确实，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水苏糖啊这种含有9000亿活菌和发酵源的东西，咱一年都很难碰到这一次，而且它这个价格298块钱也不贵，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6赠2，买12赠6，不管咱看还是价格还是这次的优惠政策，咱们压根儿说没有理由不用。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货，我们大家能不能拿到真的看缘分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400-119

0: 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3: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2: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3: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2: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3: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2: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3: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呢，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我听你说最后一天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哈，再不报上那就没有了呀。
4: 确实要抓紧了，今天不光是最后一天了，我这估算呢也就最后几个小时了。包括提醒大家，水苏糖啊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而且是全第一的发酵源，每年呢也只有开放月的时候才能有，最后这几个小时你错过去了，你再想用发酵源呢就得再等一年。哎，你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名额咱占上了，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5: 我就是啥，这个排便不好。哎呀，有的时候4-5天吧，我都不排一次啊，肚子就是胀的，真像个硬皮球似的，可硬了，躺也躺不下，坐着也不舒服的，实在是便不出来，我就用开塞露，有时候都用2-3个，但是经常这么用吧，我感觉这个开塞露也不管用了，完了我还啥呢，血脂还高，吃了多少那个降脂药了，它怎么也降不下来呢？医院大夫呢他都说了，他说我这样的话，他说特别容易那个血管堵住啊。
4: 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大本营这里也破坏的乱了，肠道的循环吸收啊就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呢影响排便，一方面呢就会出现呢该吸收的吸收不进来，不该吸收的一直往血里走，血脂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高血脂，这种高血脂属于饮食相关性的血脂，哎，一般的降脂药啊还降不下来，长期的血脂升高肯定啊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同时啊肠道这些坏细菌呢会不断的产生内毒素， 内毒素啊

0: 小部分呐、能够活着进入肠道，也是因为没有发酵源，最后啊被饿死了。所以吃益生菌不能只看益生菌的数量，主要看呐、它有没有发酵源。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去香港买水苏茶？就是因为它是全球一个发酵源，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而且它的技术啊是用四层包埋技术，把活菌直接保护起来，等于给菌株啊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胃酸胆源的腐蚀，就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进入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呢，跟发酵源一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第一时间逆转你肠道菌群。这时候啊，你不光是排便会很顺畅，就连血脂也会跟着变得平稳。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些年吧，你说我为了这个血脂发愁哈，吃了那么多的药，始终也降不下来，反正一天就自己瞎治呗，治来治去钱也花了，自己这个血脂都下不来。您说这要是这像您说的这个，他要是能给我降下来的话，我花多少钱都行啊。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哈。
0: 哎，这个已经报上了啊，你先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帮你确认一下，你不就更放心了吗？咱们说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这一次机会，赶上啊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多幸运呐！以后有什么问题呀，你还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了啊。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给我报上名我就放心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源，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水苏糖。这个名我报上了，我定的是12盒的这个政策。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年的时间了，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政策呀、确实赶上了，我必须得抓住。
0: 哎，这个是因为啊，赶上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平时啊，别说有政策了，咱想买都买不到，这不是钱花多少钱能买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报上名啊，都是非常幸运的。介绍一下情况，你用过水苏糖吗？
4: 吃过呀。是我闺女在香港啊，我去给她带孩子到那边吃的，吃到现在呀、把我的那个腹泻，以前呢动不动就拉肚子，就是在咱们这边啊，就是我只要是犯病我就去输液或者是吃一些消炎药，吃上了好了几天吧，过后还得犯。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次上吐下泻肚子疼啊，就去医院看嘛，人家啥药也没有给我开，让我回家多喝水，再配合吃那个水苏糖。
0: 这个说呀，香药啊绝对不能乱用的，全球现在对香药的管理都是非常严的。在欧美啊，你要想买抗生素必须也得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检查、医生要根据你的检查结果确认之后才能给你开抗生素，而且呀每次只能开出几片。你包括在香港，他们对抗生素的管理也是非常严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抗生素有对胃肠道的菌群伤害是非常大的。
4: 哎呦，以前我不知道啊。你看我们在老家习惯了哈，当时没给我开我还想想挺生气的啊。但是也没招啊， 回家我就吃那个水素糖。

0: 呗，多喝水呗。结果也就到了第二天，肚子它不疼了啊，那个吐的也差不多了，大便的次数也减少的，大概四五天的时间吧，这些症状完全都没有了。以前有这些症状不吃抗生素它根本就好不了的呀。
1: 腹泻呀，尤其是越严重的腹泻都是因为呀腐败菌过多，这都是抗生素造成的。所以说你越用抗生素肯定越用越重，而且慢性炎症刺激肠道黏膜，时间久了黏膜反复增生，还特别容易长息肉。
0: 哎呦，以前真的是不懂这些啊，我就觉得腹泻那肯定是有炎症的呗，肯定是有细菌的呗，不吃抗生素它好不了啊。结果反反复复，抗生素就是频繁的换。但是自从吃了水苏糖，别看298一盒啊，感觉挺贵的，其实细算下来一点都不贵。你看我现在腹泻再也没犯，5-6年的腹泻，他说好就好了。听说这话简直花钱买不来了哈。
1: 所以说呀，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一次水苏糖。谁没有吃过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啊。我们的胃肠菌群呢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很严重。只要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是菌群的营养餐。在进去到身体之后啊，能够让胃肠道菌群呢40倍的速度快速发酵繁殖。同时水苏糖啊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全是好菌。这好菌呢再以40倍的速度发酵，很快我们胃肠道啊就全是好菌了。好菌多了，我们胃肠道功能啊就得到提升。所以说像腹泻这种情况快速恢复，只要你用过抗生素，就是我们所说消炎药的人，都必须用一次水苏糖。
0: 对对对，真的要是不吃一次水苏糖真是很大的损失哦，对人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贵哈。
1: 对，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对，水苏糖对健康的意义啊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我们以前没用过，哎，只是缺少这一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而且呀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带来政策6-2 12-6，就是希望这么好东西啊我们大家别错过了。
0: 对对对，我老早就打电话报名了啊，这个政策确实把我给惊着了哈、今天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得赶紧来确定一下是不是盯着12盒这个政策。
1: 工作人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吃的越久效果越好。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0: 那麻烦你了，甚至的有事还得来找你啊。您注意身体，您注意身体，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啊，香港水苏糖第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4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植，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孙主任呢，我今天跟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忙啊。
1: 啊，您说。
3: 就这次的水苏糖我想要报名。我要2个名额，2个12-6的这个政策的。我是和我老伴儿我俩一起吃。孙主任你帮帮忙，一定给我订上啊。
1: 老两口子一起吃是最好的。水苏糖菌群发酵源呢可以让肠道菌群恢复正常。而且它是可是香港大房的王牌药。以往啊没有机会，这次有机会啊能多拿多拿点。要以后啊想用还得再等一年。有没有机会还不一定。
3: 确实是不好买呀，之前用的还是我家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1: 啊，
3: 那当时买可难了都。

0: 托人帮忙的，也没有这个政策，都是原价买的。
1: 嗯，这个政策啊，只有咱们啊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平时不会有的。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次机会啊是最难得的，咱们大家一定要珍惜。
0: 所以说吧，我这次订两个12盒的，我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吃。
1: 嗯，
0: 哎呀，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俩吧都是有一个毛病，就是血脂高。
1: 啊，
0: 就这血脂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都30多年了。
1: 嗯，
0: 这些年呢一直吃那降脂药控制，但是吧啥感觉没有呢，总是身上乏力呀，没劲儿啊，干一点活动不动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1: 嗯，
0: 想干啥都不愿意干，老是犯困呐，总想躺着眯楞着。每次检查吧，这血脂吧都没什么变化，而且血管里面还有堵塞。孙主任呢，你看我这降脂药也吃的呢，抗凝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药也吃了不少种啊。平时吃饭我也特别注意，也不敢吃肉，也不敢吃油大的东西。你说为啥老是控制不住呢？咋回事呢？你说的？
1: 因为胃肠道啊是血脂的大本营，肠道不好。脂质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身体当中，哎，我们一般常用的他汀啦，哎，贝特类的降脂药，它是抑制肝脏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合成的，我们叫内源性的脂肪来源。
0: 嗯，
1: 这种抑制啊，它是不影响肠道的，肠道的血脂啊还可以啊大量的入血。高血脂人常见的乳糜血，很多朋友我都见过，这血上啊飘一层像油似的，这个乳糜血呀，就典型的是从肠道直接入血的，没有通过肝脏。这个时候啊，血脂不好降的时候，咱们一定啊从肠道入手，把肠道这个来源呢也给它堵上。
0: 啊，你说孙主任呢？你说的太明白了，太清晰了。没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我就是吃上这水葡糖以后，血脂啊就得到控制了。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哎呀，就感觉这身上哎有劲儿了，愿意出去活动了，溜达了。之前走道我可感觉累了，这腿脚发沉呐。哎，这些情况减轻不少，最起码在家做个家务了，扫扫地啥的，哎呀，没有之前的一扫扫地想动弹动弹就冒一身汗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也不感觉累了。后来这不是吃了一个多月吗？再没有犯困过，也越有精神头了。一共吃了大半年的功夫吧。去检查发现我这血脂啊都平稳多了，没那么高了。
1: 对，吃水素糖啊就是为了逆转胃肠道菌群，重建呢胃肠道菌群生态环境，让胃肠道啊全是好菌。哎，像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低压泡杆菌这些，能够直接分解脂肪，还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正好啊是把咱们吃降脂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短板呢给它补齐了。
0: 嗯，
1: 而且胃肠道被逆转之后，我们吸收能力就会增强，这时候吃的食物各种营养矿物质微量元素就都能够进入身体，我们身体营养足，身体有劲儿，人才有精神头。
0: 哎呀，这么一说更好了，我更心里更有底儿了，也放心了，那我俩更得吃了。
1: 嗯，
0: 孙主任呢，这次订的这两个名额，两个12盒的水素糖，你可一定得给我订上啊，可别给我落下呀。
1: 没落下，放心，已经订上了啊。
0: 那行，订上就行啊，给我订上啊。
1: 哎，好的，
0: 那谢谢你了。
1: 哎，
0: 孙主任啊，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这不是活动听说最后一天了。
1: 对，
3: 麻烦你给我报名这水苏糖啊，一盒才298，还 还有这么政策，我要定12/6的一个政策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合适的。
1: 对，咱大家都会算账哈，一盒298块钱，12盒还赠6盒，算下来平均一盒不到200块钱呢。
3: 嗯，
1: 这省下可不是一点半点。而且这个政策这个价格只有王牌药品开封月才会有。以往啊，水晶堂别说这政策了，就算是想要用都难。所以说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3: 这是说啥不能错过
1: 啊。
3: 我身上就感觉有变化，怪不得这个香港人都在抢购我。这东西都让他们先用了，这次我必须得多拿点
1: 啊。好的，
3: 争取把我这毛病给治好了啊。
1: 嗯，
3: 我这胃炎还有这肠炎是不对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胃疼，抗生素没少吃啊，没啥效果。后来啊，就吃上那益生菌了，进口的、国产的我都吃过，专挑那贵的买。最贵的我都吃过那益生菌，960一盒。就开始是有效果，时间长了，原来啥样还啥样，你说。
1: 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肠道的炎症啊，要用益生菌，道理上很简单，菌群失调了。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干脆没效果？哎，那肠道啊的生态呀、啊，就像一片草原，这草原上啊都是兔子，但是呢没有狼，最后兔子就会把草吃光。抗生素是什么？就好像啊投药把兔子给药死了，那兔子都药死了，草疯长，哎，没有兔子也不行。那草疯长，草不烂，最后是草原呐、啊、也会要变成沙漠的。但是益生菌是什么？我同时给你投兔子，但是同时我还给你投狼，狼可以控制兔子的数量，不让把兔子呀把草吃干净，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益生菌很重要，含量再高啊，你得让它到这里能生长下来。你说我投入来的兔子，结果到这儿那草原上没草了，那兔子不都饿死了吗？兔子饿死了，你再往里投狼，狼没吃的也会饿死。所以说这个解决的问题关键，首先呢，你得让你投入的细菌有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酵源，要不然就白投了。
3: 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对呀。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越贵越好。水族堂一盒298，这个价格不贵不说，我记得吃一个礼拜呀、啊、我就感觉吃东西比以前香了。吃了一月的时候不经常疼了，之后我就不吃那个药看看啊，也还行，我连续吃半年吧，吃半排便都正常了。而且以前我有这个肠息肉，之后啊再没长。香港人人人都吃的，真是不一般呐。
1: 水素堂啊，益生菌之母，它是发酵源，是啊菌群的营养餐，是所有胃肠道菌群发酵自我繁殖的能量。有了它呀，菌群就能以40倍的速度繁殖。益生菌吃完以后啊，不一定能定植，但是吃水素糖，它是让肠道啊菌群能够快速繁殖发酵。所以光这一点呢，就是任何比不上的。而且水素糖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含量啊已经远远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这更没有可比性了。所以想要恢复胃肠道菌群，就得用水素糖。好菌多了能够逆转肠道，恢复肠道功能，一直啊保持干净的状态，这时候息肉也不会再长了，慢性炎症也没有了，其他的病菌炎症的问题也都不用再担心了。
3: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个水素糖，其他益生菌我都不吃了、你看来你们花那个900多的都快放过期了。所以这次我打算呢多订点水素糖。孙主任呐、你一定给我报上名，订那个12盒那个。
1: 好的，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好好，有啥事麻烦给你打电话啊。
1: 那好，再见、
3: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素堂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素堂的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99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3: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2: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 有人不够时，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逃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八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他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不是给少数人用的，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

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她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镶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酒喝好了，这香柜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疙瘩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柜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

0: 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化讲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桂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疙瘩，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化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化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桂面，王老疙瘩绝无半点怨言。老疙瘩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儿都没有逃出周化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膏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高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疙瘩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疙瘩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陶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儿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高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 周化匠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化匠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化匠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伤心。就这样，周化匠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10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化匠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3天内，周化匠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化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化匠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10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10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3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化匠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化匠的宝贝闺女。王老疙瘩是孝子，周化匠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香柜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他看见老疙瘩每天为母亲喝膏，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 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功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2: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啊和您说实话呢啊
0: 啊
2: 平时呢老是占线啊，老是说不上啊。
0: 嗯嗯嗯嗯。
2: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哎、也挺激动的
0: 啊。
2: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啊。
0: 嗯，
2: 哎，是非常好。
0: 嗯嗯嗯，
2: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
0: 啊，嗯，
2: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0: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0: 嗯嗯
2: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2: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嗯，
2: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2: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2: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是、啊、是难免的，是
2: 正常的事儿啊、嗯。
0: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0: 嗯，
2: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哎、就不能干重活了，
0: 嗯嗯、
2: 哎、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难忍的、
2: 哎、
0: 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2: 就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啊、这腰就越来越感觉人。越疼越严重了，
0: 嗯
2: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2: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2: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2: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

0: 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0: 三个省也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再咳嗽一下就疼受不了，
1: 嗯，
0: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0: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弹出了。
1: 哦，
0: 哎，在医院这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0: 哎，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哎，就回家了，
1: 啊，
0: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0: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0: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还也难受，
1: 嗯，
0: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0: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0: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0: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0: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0: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1: 嗯，
0: 哦，
1: 啊啊啊，
0: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用上了。
1: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0: 效果还挺好，可，
1: 嗯，
0: 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0: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1: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0: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
1: 嗯，
0: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又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
0: 啊，哎，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挺高兴的，
1: 啊啊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
1: 啊，
0: 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1: 嗯，
0: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 用咱这活以后啊， 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而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现在是
1: 吸收了啊，
0: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0: 哦，
1: 太好了，
0: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太好了啊，
0: 嗯，你看我现在用这五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啊，
1: 嗯，
0: 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
0: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嗯，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都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说搞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
1: 嗯，
0: 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高给您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膏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0: 嗯，
1: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

0: 鼻呀、啊、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但是自打我吃上好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是吧？
0: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0: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啥活都干不了了。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血压80，高压170、180，
1: 这么高。
0: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但是我买了降压的药，按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后来我就不吃了。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那么高。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反正我那条腿呀、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很厉害，
0: 腿疼的厉害。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水的，做死东西。哎呀，可遭罪了呀。你看去年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0: 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秘了。我一听你这个磁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啊。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我就决定试一试了。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你看看。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耳鸣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
0: 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0: 晚上睡觉都特色了。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不用这个肿色勾子了。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火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你看现在我是那个好呀，也有7、8个月了。血压控制非常好。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也在130嘛。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哎呀

0: 好极了。
1: 我从前呀，自己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0: 嗯、啊，
1: 腰腿都不疼了，
0: 嗯，
1: 耳朵都嗡嗡的响了，
0: 哎、
1: 嗯，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0: 嗯，
1: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嗯、点豆干，炒点麦去、
0: 啊，
1: 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啊。
0: 嗯啊，
1: 你看郭老师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说这个、
0: 啊、
1: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0: 嗯嗯，
1: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吃的好、
0: 啊、
1: 给身体吃好了，
0: 嗯，
1: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0: 没错、啊、
1: 他们还轻松了呀、
0: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0: 啊，
1: 拿出来一部分是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0: 啊，
1: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0: 啊，
1: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0: 嗯，
1: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吴老师。
0: 啊啊啊！
1: 哎呀，
0: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1: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1: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0: 嗯、
1: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0: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1: 对。
0: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好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好得到这么好的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嗯！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祝贺您、
1: 哎、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1: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也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
0: 哦、
3: 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
0: 啊、
3: 想跟您唠唠嗑、哎、哈哈，我把您啊当成知心人喽、
0: 哦、
3: 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
0: 啊、
3: 老头子啊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
0: 嗯，
3: 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脸的肩膀头都在喘啊，
0: 嗯，
3: 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哪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
0: 哎，
3: 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
0: 嗯，
3: 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就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
0: 啊
3: 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没啥大的作用。看着老伴的病哇是越来越重了，就是后来老伴哇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还得了个脑梗。
0: 嗯，
3: 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就和那半个哑巴差不多
0: 啊，
3: 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0: 啊。
3: 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
0: 哦，
3: 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
0: 嗯，
3: 哎没事的时候乱喊啊啊啊，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这个病哇折磨了他哇特别的闹心。
0: 嗯，咱看得出来，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0: 那可不是，病在他的身上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3: 是啊，
0: 您讲
3: 啊，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
0: 哦，
3: 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0: 是吧？
3: 哎呀，我
0: 听
3: 到您讲的呀，好啊。我和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0: 啊，
3: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听到后来哇，就听到，别人用这个读那么的好，
0: 嗯嗯。
3: 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0: 对，
3: 哎，我们就买了。
0: 嗯，
3: 我老头啊，吃了有几次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就感觉比以前，能出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0: 大，
3: 嗯，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哇，他就不淌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哎呀，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
0: 嗯，
3: 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
0: 嗯，
3: 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的说话可利索了，
0: 嗯嗯嗯，
3: 就跟
0: 好极了，
3: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0: 嗯，
3: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哈，我就感觉哇，
0: 嗯，
3: 这个狗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0: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3: 对对，选对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3: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
0: 啊，
3: 他现在吧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
0: 嗯，
3: 他就能出来走走了。
0: 嗯，
3: 他之前不是脑梗吗？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现在我不但喘气上来了，路也能走了。
0: 嗯，
3: 哎，
0: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3: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
0: 嗯，
3: 他能走三四百米了。
0: 哎呦，
3: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啊，
0: 嗯，
3: 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
3: 特别好。
0: 好。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3: 特别的高兴，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0: 嗯，没错。哎，
3: 侯老，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0: 哎，好，您讲您的情况吧。
3: 你看我原来是我这个腿弯着的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
0: 嗯，
3: 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0: 对对对，
3: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哇，这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0: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的不行呀，
0: 嗯，
3: 我就这么蜷着腿，
0: 哎，
3: 然后早晨起来哇，就不能下地呀，伸不直。
0: 嗯，
3: 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的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0: 哎，
3: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0: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是吧？太痛苦了。
3: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得我邪乎，特别的疼。你说脱裤子也困难。
0: 嗯。
3: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0: 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3: 哎呀，特别不好，糟糕。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啊，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啊，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的，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啊，我这腿啊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0: 那可不是。
3: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0: 嗯，
3: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0: 嗯，
3: 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
0: 哦，
3: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0: 哦，
3: 本该哇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啊、咋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咋也做不起呀、啊、是吧？
0: 嗯，
3: 是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啊、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0: 没错。
3: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就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但是当时我活的我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0: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3: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上就高了哈，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我心里就开朗了，就亮堂了。我就想，
0: 有希望了，
3: 对，
0: 是吧？
3: 哎，有希望了。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膏用上呢？后来我就赶紧把这个膏啊都用上了。哎，我感觉用上您这个膏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0: 嗯嗯嗯。
3: 那每天晚上吧，我就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
0: 效果也出来了，是吧？
3: 哎，出来了、啊、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嗯、也能伸了，吃上就自如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哇、啊、我吃这么高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啊、睡觉呀、
0: 嗯、
3: 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
3: 嗯、
0: 那么为什么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3: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能量它得到激发了以后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吧？
3: 好的，侯老，真的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0: 啊别客气，这是高的这种作用啊。就这样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
0: 再会。
3: 非常感谢、
0: 啊、
3: 谢谢你啊，再见。
0: 好，
3: 谢谢。
0: 好，别客气，
3: 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Nope. 清淡些吧，
5: 嗯，
4: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2: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3: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2: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4: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5: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6: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5: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6: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7: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8: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9: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7: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公益初心，方寸之间。彩票的本质是微公益。中国福利彩票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使命。每购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就有约0.72元纳入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当你买下一张彩票，你参与的其实是一场全民公益。中奖是偶然，奉献却是必然。把购彩当作日行一善的小习惯，而不是一夜暴富的赌注，青春才会更加清澈明亮。请记住，彩票不是投资，更不是赌博，它的本质是机会游戏加公益捐赠。合理的购彩方式是每月预算不超过收入的1%，中奖开心，不中也坦然，保持理性才能享受微公益带来的快乐，而不是被欲望吞噬。快乐公益，健康生活。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育母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健康理念。近年来，多地福彩机构走进高校社区，开展青春不迷茫、责任福彩进校园等活动，引导年轻人正确认识彩票。同时，福彩公益金也支持了大量青少年服务项目，困境儿童助学、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辅导，每一笔公益金都在为年轻人的成长护航。您理性的一票，不仅保护了自己，也让公益金流向真正需要的人。一张彩票，一份希望，理性参与，一生晴朗。让我们用清醒的头脑和温暖的心灵，共同守护青春的纯净与美好，让公益之光照亮前行的路。提到福彩，大家是不是既期待幸运降临，又想为公益出一份力？其实福彩的正确打开方式从来都不是赌运气，而是在轻松娱乐中传递温暖，在理性参与中收获快乐。福彩不只是一张小小的彩票，更是藏着温柔与责任的载体。它承载着公益初心，也藏着我们对美好的小期待。不用刻意追求必中，不用盲目跟风投注，轻松参与，量力而行，就是对福彩最好的解读，也是传递善意最简单的方式。福彩一直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每一张彩票的投注都是一次小小的参与，最终都会变成公益力量，流向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是困境老人的一份温暖，可能是残障人士的一份希望，也可能是困境儿童的一个小梦想，这才是福彩最有意义的地方。还有一点要记牢，中奖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不要抱过高的期待，也不要沉迷其中。不管是玩福彩 3D 还是双色球，都要理性投注，量力而行，不冲动，不盲从，才不会让娱乐

0: 变成负担。购彩的意义从来不是中大奖，而是在小小的期待里传递一份善意，收获一份快乐。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幸运和温暖不期而遇。福彩公益小课堂，用轻松易懂的方式带您解锁一个个福彩公益小知识，走进福彩，看懂公益，原来每一张彩票都藏着大爱心。您买彩票的钱术语叫彩票资金，包括了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不同彩票游戏有不同的公益金筹集率，贡献的公益金金额也就不同。一张2元钱的双色球贡献0.72元公益金，一张2元钱的 3D 贡献0.68元公益金，一张2元钱的快乐八贡献0.6元公益金，一张2元钱的七乐彩贡献0.74元公益金，一张10元钱的刮刮乐贡献2元公益金。小小福彩，大大善意，了解福彩公益，支持理性购彩，愿您公益常伴，好运常在，一起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论大事小情，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会让这一天与众不同。一个微小的举动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勇气和信心。生活需要仪式感，购买双色球也需要仪式感。小小的坚持也是一种仪式感，对于不少彩友来说，投注前总是习惯先看看号码分布图，或是跟三五彩友聊上几句，分享经验和想法。这既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习惯，也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最重要的，这样能带给他们选号的灵感和信心。有时候我们虽然早已经心中有数，富有乾坤，却也挡不住那小小的仪式感带来的满足感和快乐感。再小的仪式感也能温暖人心，把家人的生日当作号码，每次开奖前后跟家里唠叨两句，中奖之后与家人分享快乐，这些看起来不算什么大事的举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蕴含着对家人的关怀与思念，既甜蜜又温馨。仪式感并不需要多么隆重，也不用特别准备，它可以在任意时刻突然出现，让整件事变得更加庄重，更有内涵。每一种仪式感都是最好的礼物，无论是随性机选还是定期守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彩友剪影。每一种习以为常的背后，都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它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鼓励我们更加坚定，更加有力的前行。中国福彩，天福天彩，让我们一起携手福彩，享受美好购彩人生。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3: 嗯，
2: 开了开了，
3: 什么开了？
2: 开了开了，
3: 到底是什么开了？
1: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90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204-15-23-25-27，蓝球号码为03。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86注，单注奖金为332528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0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3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42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0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1123124153435485870737。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

0: 04-0811-1620。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另外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从1989年第一次接触福利彩票，到2026年3月10号晚双色球第2026-0267期开奖，李先生用30多年的坚持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的6+2复式票首中一等奖一注、二等奖一注，总奖金630万元。李先生是汉中市南郑区的一位老彩民，说起与彩票的缘分，他说，我们是从1989年就开始买福利彩票了。最初他编了四组号码长期首号，后来转为双色球。几年前他中过了一次三等奖。他说中了3块钱以后，对买彩票更有信心了，很有点兴趣了。我把中过奖的号码变了几个，重新编了两组，一直守到现在。这组幸运号码的诞生颇有几分仪式感。李先生说，号码是根据我的属相、出生年月、生辰八字，再加上我喜欢的数字，共同编辑了一下。编好后，他还和爱人商量，参考了爱人的数字，修改了几处，最终形成这组意义特别的号码。得知中奖后，李先生心里特别的高兴，领完奖回去想的是提高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带上家里的孩子和爱人一起祖国的大好河山来转一转，旅行旅行，看一看。37年购彩路，从最初自编号码到中得3000元后的信心倍增，再到如今一举首中630万元大奖，李先生的经历印证了坚持的意义。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爱心传递，愿每一位彩民都能理性投注，量力而行，在参与公益的同时，静候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与美好。
1: 一直希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4: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儿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

0: 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名媛丑不亲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气神儿。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纯草本精华，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

0: 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0: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今天想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如何摆脱过度思考。你知道吗，容易焦虑的人呢，往往都有一个不太健康的习惯，过度思考。他们或者是思考过去的决策是否正确，或者是忧虑未来的不确定性，却唯独没有办法专注于当下。我时常听到有大学生朋友这样问，我是不是不该考研，觉得人生选错了路，很懊悔。也有年轻朋友跟我说，工作好难啊，我一直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会不会被领导开除啊？马上要去参加新的团体活动了，万一大家都不喜欢我，没有人跟我说话该怎么办？男友最近对我有点冷淡，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以上这些啊，都属于过度思考，说白了就是想得太多，在情绪中反复的内耗，不肯放过自己，不断的消磨心力。这样的思考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让我们止步不前，搞砸苦心经营的关系。那么该怎么样摆脱这种情况呢？重塑认知，强化正向归因。首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过度思考呢？花如此大的心力去反思，去斟酌，忐忑怀疑，究其原因，焦虑本身是存在低价值感和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什么是低价值感呢？就是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由低价值感到产生焦虑不安情绪，到面对选择时纠结害怕，再到无法放下恐惧，更加的焦虑不安，然后到更加的低价值感。我们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而唯一的改变途径就是重塑认知。所谓的低价值感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你的认知出现了偏差。心理学的认知行为疗法中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做情绪 ABC 理论。它把我们对事物态度的成因分成三种，分别是外界世界、信念和情绪反应。其中影响情绪反应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外界世界本身，而是我们自身的信念。心理学上也把这种信念定义为归因，分为正面归因和负面归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把辛苦加班搞定的方案发给领导的时候，他迟迟没有回消息，负面归因是完蛋了，肯定是方案不通过，我白干了，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这时候你就会提前陷入忐忑不安和焦虑之中。而正面的归因是，哦，领导可能在忙，可能还没有时间仔细看我的方案，我先忙别的事情去了。看吧，面对同一件外界的事实，当我们采取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时，产生的情绪也会截然不同。所以重塑认知的关键点就在于强化正面归因。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将可能引发焦虑情绪的负面归因摒弃，然后转变成不会引发情绪波澜的正面归因，从而提升自我认可价值感和安全感。这是我们说的摆脱过度思考的第一个关键点，要重塑认知，强化正向归因。 第二个关键点是用行动取代想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焦虑啊，其实它只存在于空想之中。当你脚踏实地地采取行动时，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焦虑。这也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特点。大约在40万年以前，人类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心智革命，也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发达，开始拥有思考的能力。而与此同时，行动效率也逐渐降低了。哈佛幸福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针对这一现象这样总结，他说，那些过度思维的人其实就是行动偏少。我们说人的大脑是闲不下来的，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可以承接意识，那么大脑将自行活跃，过度思考产生焦虑。而当一切回归到具体行动上时，焦虑的情绪也将随着行动而被疏散。焦虑的情绪不受人的自由意志支配，但行动却是可以自行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焦虑情绪是会随着行动的变化而改变。我们说积极的行动带来积极的情绪，消极的行动带来消极的情绪。所以与其苦思冥想，还不如去努力行动起来。有朋友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采取行动，具体怎么做呢？稍后真的有观点，我会接着跟大家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新月亮船节目。

塑认知，强化正面归因。也就是说，凡事要往好处想，积极的行动带来积极的情绪，消极的行动带来消极的情绪。与其苦思冥想，还不如去努力地行动起来。当一切回归到具体的行动时，焦虑的情绪也将会随着行动而被疏散。那么怎么样采取行动疏解焦虑情绪呢？那就是要按照顺序，一件一件用心去处理好眼前发生的问题，这才是你该做的事儿。只要这么做，你心中的不安便不会再任意膨胀，因为你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大家要相信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扳回一局的能力，每个选择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人生之路漫漫，一个选择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选择，所以为什么要思来想去焦虑不安呢？要拿出玩游戏的精神来，做一个勇敢无畏的玩家。你可以采用快乐预测法进行自我接纳。其实不少人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在过度思考中失去了快乐。我们常常会幻想一些重大的事情所带来的快乐，而忽视一些微小的事情带来的幸福和对人生的改善。伯恩斯焦虑自助疗法中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一位作家竭尽全力想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认为在创作出伟大作品之前，自己再也不可能快乐，因此呢，他就日渐焦虑，写作状态也急转直下。伯恩斯说，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感到快乐、放松和自我接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无所不能。所以当这位作家学会了快乐预测法记录之后，他逐渐放松了下来，不执着于伟大的作品，反而重新找回到了写作的乐趣。由此可见，快乐是消除焦虑情绪的秘诀之一。那么什么是快乐预测法呢？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列下来，预测自己做这件事儿会获得的快乐得分，当做完之后再立刻记录自己的快乐得分，然后比较两者看看是否一致。记录之后，可能你会发现人生快乐的事情有那么多，何必把自己困在焦虑的情绪中呢？所以容易焦虑的朋友应该更要做到的是重塑认知，强化正向归因，用行动来取代想法，做勇敢无畏的玩家，巧用快乐预测法进行自我接纳。跟听节目的朋友们共勉。

0: 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想教育孩子，孩子却出了问题，那一定是爱出了问题。教育的真相是什么？爱孩子的方式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孙亚楠，来为大家分享。他的题目是《了悟教育真相，增长教育智慧》，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大家好，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楠。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了悟教育的真相，增长教育智慧》。那么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教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切的根源，爱是一切的答案。是的，真相是爱。你想教育孩子，如果孩子出了问题，那一定是爱出了问题。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跟你对抗了，因为缺爱。孩子不上学了，因为缺爱。孩子玩游戏上网成瘾了，因为缺爱。可能你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是很爱孩子的呀，他怎么可能缺爱呢？那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爱的方法对了吗？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聊一聊什么是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爱这个字儿，上面一个感受的受，下面一个心，用心感受才是爱。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用头脑，头脑里边全是对错、道理、标准、分析、判断、推理、好坏。用心感受这个孩子就叫爱到这个孩子了。那感受的感是怎么写的呢？一个弦，一个心。弦字在古语中是全的意思，也就是全心接受。一般情况下来说，孩子受伤呀，都是被爸爸妈妈压抑了他的需求，压抑了他的情绪。情绪里边呢，当然也包含了他的感受。那爱他的方式就是去满足他的需求，同理他的感受。那满足需求呢，包括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心灵方面的。那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描述这个事件，说出他的感受，这叫感同身受。那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的去理解他的内心，这叫同理。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大家都知道，接纳、陪伴、欣赏、等待，也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去接纳。接纳是改变的开始。当你不接纳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太好了，我的孩子有了成长的机会。那陪伴呢，就是给孩子足够的时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别整天忙于工作，而我们每天工作来工作去，我们难道忘了我们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吗？而幸福不就是让家人在一起，就是要的这种爱的流动吗？不管你有多忙，都要有一些时间是跟你孩子专门的时间。那这样呢，这个孩子就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也许是假期陪孩子一起去全国各地旅游，也许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陪孩子一起去踏青，埋锅造饭、安营扎寨，这样的事情多做一些。那欣赏呢，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记住，让孩子成长的一定是去欣赏这个孩子。你越欣赏哪个地方，他就越强调那个地方，你越打击他哪个地方，他内心就越自卑。那自卑的孩子呢，是没有办法成才的。去欣赏他，要给足他理由。你为什么欣赏他？欣赏他哪一点呢？描述的要越详细，那这个孩子就越优秀，越会被觉得自己是被爱的。那最后呢，是等待。孩子呀，就像花朵一样，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有的秋天开，有的呢是在冬天开。你要等得及，所以啊，静待花开是一份智慧。 如果不能等待，你就会发现你会特别焦虑，也会特别担心，越担心呢越想折腾这个孩子，那我们的教育呢就会越出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如何去增长教育的智慧。那教育的智慧呢，分为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呢非常简单，多问问题，少给答案，这就是在教育孩子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智慧。那无为法呢，自我成长，你不需要去做什么，润物细无声就好了。其实生活呀即是教育，爸爸妈妈如何做，你都在教育着你的孩子。那教育的教字呢，就是上行下效，前面有车，后面有辙，前面有榜样，后面就有模仿。所以啊，教育就像我们俗话里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话我相信每个家长都听过。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努力，把你的生命活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多问问题，少给答案。那到底问什么呢？第一个，大家要记住，问情况。不管孩子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去接纳，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发生必有礼物，那必然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必然有利于将来成就一个优秀的孩子。所以啊，一定要会说一句话，太好了，我的孩子成长的机会终于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问感受。很多家长呀会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呀，但是你要知道，是事过去了，而情从来都没有过去。这个情呀是需要问出来的，如果你问出情来，问出他的情绪状态的需求，要学会同理孩子。那第三个呢，就是问需求，是引领他的正向动机。孩子的选择不一定是他真正的需要，你要找到的是他的正向动机到底在哪里。那第四个呢，是问方法，是在激发孩子的思维，让他积极的去想方法。那第五个呢，就是问选择，你准备选择哪个方法，是在加强孩子的责任感，让他自己去选择。那第六个呢，就是问决定，问孩子什么时候准备开始这件事情，提升他的执行力。最近呢，有一个孩子一星期不上学了，那么他找到我说，哎，我的孩子为什么，我怎么说他都不去上学。那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先有关系后有教育。所以啊，先链接情感，把情感链接上了，接下来你做什么事儿才有可能顺当一点儿，他才有可能去配合你。先检查一下跟孩子的关系如何，关系不好了就不要再教育了。所以啊，我们家长要知道，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从相信这个孩子积极的那一面开始。你要是不相信你的孩子，你教育孩子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请相信每个孩子都有积极向上的良知。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孙亚南老师的分享，希望您在听后能够有所收益。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体验感受，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

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话不多说，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沉得住气，方成得了气。收获的多少，常不在于付出多少，常常看偶然因素干扰时能否沉住气。不要奢望付出马上就有回报，坚持不懈专注于某事，若失之东隅，且收之桑榆。凡事需看远一些，急功未必尽力。有时成功的脚步来得很慢，需要耐心聆听与等候。别梦想上天掉馅饼，只要走在路上，尽头定有风景。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

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7408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小江。
1: 你好。
2: 嗯，我有这个事，小江啊。哎，我想跟你说一下子，看看你给我判断一下子，我应还是我对呀、啊，还是他对？还我应该怎么做？
1: 嗯。
2: 我今年76了，我老头吧78，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单位，我们处的对象结了婚了，可是呢。就是结了婚以后吧，我就发现这个性格就不对，就他和我的性格就不一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年代都很守旧，没有说离婚的这个那的。哎呀，尽管我怎么累怎么啥的，我还是能将就的。我这个人呢是点火就着，他那个人呢是掰个饽饽得说馅儿。哎呀，但是呢，后来呢，我家的孩子是个独生子，是个女儿。这孩子生了以后我挺高兴的，我就一直维持着生活，维持着生活，我们家都挺好的。而且到我40几岁以后呢，说实在的，我事业就成功了，我就不想那些事儿了，把希望欢乐都寄托到孩子身上，风风光光的都挺好，孩子也结婚了，现在我外孙都在国外。哎呀，他78了，你说我76，我现在身体还不好，所以心脏病说实在的，一年要是不犯挺好挺好，犯了那就不知道能住院几次。哎呀，那就别的就不用说了。这个老头子嘛，现在还来脾气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能将就到现在，就说他从来不反嘴，你说什么他都不带犟嘴的，你就是就踹他一脚，他都不带哼一声的。现在呢，他还来了劲儿了，你要一说，他说啥呢？嗯，得了得了，你走吧走吧。我说真的咋的？我说年轻咋不说这话呢？啊，我真走我就给你撂下，明白不？事业是我的，你知道不？哎呀，简直像扎我的心了似的，拉倒了。你要说让他干这件事情，他不吱声，你说三遍他也不带动弹的。第五遍我都不说了，我自己起来干，我自己起来大概这动静就大了。那我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2: 哎，我就跟你说，就这个性格，就说他是那个性格，我是这个性格。哎呀妈呀，现在呢就是啥呢？我说什么？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2: 哎，这么大事，就说我呢。我的一句话什么问题呢？我还是现在还是跟着他过还是不跟他过？
1: 不跟着他过。
2: 我哎呀，我简直，我告诉你，我要是上来我说杀人偿命，我不偿命我早给你整死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发现性格不合。
2: 嗯，对对对对。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得感谢这性格不合。
2: 哎呀，我这到七十岁。
1: 先听我说话好吗？
2: 总。
1: 我先说话，您先别插嘴，可以吗？
2: 嗯嗯，对，我不吱声。
1: 啊，你要感谢这种性格不合，因为您已经七十多岁了啊。因为再往前倒那么五十来年，那个时候家庭暴力特别多。如果换个和你一样性格的人，一天打你八遍，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1: 啊，这是我要跟你说的，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啊。
2: 嗯，对，我
1: 说。性格点火就着，这不是性格的问题，这是素养的问题，说明这个人的素质素养太低。
2: 嗯，
1: 因为一个人啊，咱们说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从哪儿来呢？从修养上来。您仔细看，本事越大的人脾气越好，越有能耐的人脾气越好。什么样的人脾气才不好，你点火就着呢？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这是第二个我要和您说的。第三个，如果说夫妻之间性格反差特别大的话，啊，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一方听另一方的，一方指挥一方，您放心，到老了一定反过来。年轻的时候你能指挥得了人家，到老了一定指挥不了，你放心，放一百个心，放一万个心，没有一例是例外的。说句实在话，人家都忍你这么多年了啊，人家忍你这么多年了，现在人怕你啥呀？说句不好听的，有你五八，没你四十，有能耐你走，或者有能耐你就离婚。所以你问我肖江，你说我还应不应该跟他继续过下去，我说不应该了。为啥呢？像你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大火气，你要跟他再这么生气的话，你放心，你的气会越来越多，你心脏还这么严重，那活不了几年。
2: 嗯，对对对对。
1: 啊，真的，七十多岁的人还有你这种干劲儿不多。我最后想和你说一句话，如果你们俩真分开，老头能活得挺好，你不行。不信你试试。
2: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但是呢，他有这个特点，就是在众人面前吧，别看我这样，在众人面前谁都看不出来，我绝对给他留面子，任何人都不能说他不好，我可以说我不好，我绝对把他放到我脑顶上，在众人面前。
1: 那有什么用吗？你说这个，
2: 他在众人面前吧，
1: 你说的这个东西吧，没有啥用。啊，因为你们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如果你说现在你四十多岁啊，哪怕是五十多岁再说这个啊，挺好，挺有用。你说的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现在你们只是在过自己的日子。
2: 嗯，
1: 你们身边已经没有什么众人了，即使是有，那只能是亲戚朋友，他没有外人了。
2: 嗯，对对对，
1: 是吧？还说这个干什么呢？当年你一百米也能跑十二秒，现在能吗？
2: 嗯，
1: 不要再说这些了。你说这些是往回兜，是想告诉我，或者想告诉自己，或者想告诉他，我当年对你有多么多么好。但是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或者说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如果连这个你也做不到的话，你觉得这么说吧，当年老头和你过这么多年，人家是因为啥呀？真是因为没你不行吗？到这个年龄了啊，你说啥你没见过，还有这么大火气的话，哎呀，
2: 我什么都能用。

0: 永远什么家政那我都不用。问题就是啥呢？嗯，有的时候我都理解哈，我说当面教子，背后全妻，这就说明回到家我教他。他这个在这方面吧，就是理解。但是他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哈，要是他的同事、他的朋友到一起都说了，哎呀，你真不容易，能将就的这些人在。反正我说，哎呀，我真的。
1: 那是因为你在朋友面前善于表达。
0: 就是啥呢？
1: 那是因为你在朋友面前善于表达。啊，因为朋友们并不了解你们生活的真相。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呀、啊，我最后劝你一句啊。这么大年龄了。这么大年龄了，啊，咱说能看点书，多看点书，啊。七十多岁，马上奔八十了，是吧？
0: 我跟你说，夏姐，我们可能还是文化程度，因为我是
1: 跟文化没有关系。就你所有的文化，连你最起码连情绪都不能控制，你要文化有啥用啊？
0: 嗯，
1: 对吧？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吧，迎接尾号为911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1: 哎，
3: 老师你好，我也听你节目也很长时间了。
1: 哎，
3: 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跟我媳妇结婚10年了。有2个孩子。
1: 嗯，
3: 老大男孩10岁，老二女孩6岁。
1: 嗯，
3: 现在是这么情况，我跟他这10年嘛，我总感觉啊，他一直在压迫我。
1: 在干啥？
3: 他压迫我，就是说，他做的任何东西都是对的，
1: 嗯，
3: 我做的任何东西都是错的，
1: 嗯，
3: 所以前几年呢，我跟他结婚呢，是他一直在做生意，我在部队，
1: 嗯，
3: 后来呢，我下了部队，我转业了，转业以后呢，他就说让我别找工作，就跟他干他的生意，
1: 嗯、
3: 可是我跟他干他的生意的时候，因为他是东北女人嘛，很强势，
1: 嗯、
3: 所以说呢，我就。跟他干了有不到一年，不到就也就7-8个月，我根本就，他我也觉得他一直在压迫，就是我做什么他都看不上，所以呢，我就那个

0: 我就说我说我找一份工作吧，可是我找工作的途中呢，找这些所有的工作，他也看不上。所以现在目前是这个状况，就是说，我俩今年满10年了，现在呢，他也有那个意思，想离婚，我也有那个意思。我现在不知道，就是说，其实都没有人，他也没有人，我这10年我也没有，外面没有人，他也没有人。我不知道我心里现在，其实
1: 你咋知道
0: 导致我
1: 他想离婚
0: 也，
1: 呢？
0: 因为他跟我提出过。他跟我提出过，咱俩别过了。可是我呢，就
1: 理由是
0: 一
1: 什
0: 直。
1: 么？他提出来的理由是什么？
0: 他
1: 是
0: 提
1: 不是觉得你不
0: 出
1: 上进？
0: 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非常优秀。
1: 那不，你觉得优秀没用？我问你的问题是，他是不是
0: 他也
1: 觉得
0: 觉
1: 你不
0: 得，
1: 上进？
0: 不是的，因为现在是这个，老师我没跟你说完呢。现在是这么情况，现在是他，自从有了老二，他把他的店面给全部盘出去了。现在就是家里是我在挣钱，他在家就是花钱。现在我俩已经转变了，所以但是
1: 那
0: 转变之后，
1: 他跟你离婚的理由是啥呢？我咋想不明白呢？
0: 他现在跟我，他跟我离婚的理由就因为我俩现
1: 不是
0: 在
1: 他
0: 互
1: 想
0: 相
1: 离
0: 的
1: 婚，我不太相信他想离婚，是你想离婚吧？
0: 很，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是。他也有点意思，但是他每次提完以后，他又给我说他后悔了，又这那的。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我俩这段时间
1: 是
0: 矛
1: 不
0: 盾还
1: 是
0: 是越
1: 你
0: 来越
1: 想
0: 深。
1: 离婚？
0: 我有那个意思，我不想过了。
1: 那你还往人身上扯啥呀？
0: 因为以前你一直是他在提，我想挽回这段婚姻，因为我觉得我两个孩子了，但现在是怎么？现在是一碰到那个鸡毛蒜皮的事，他就跟我吵，跟我吵。我现在说实话，工作压力挺大的，生意我现在在外面做，生意也挺压力也挺大，再加上，他呢总是给我找麻烦，而且他现在在外面投资干什么，我也阻止不了，因为我说什么他也不可能听我的，所以我一般跟他吵完以后，他还是做的事情。他自从这3、4年
1: 我想说
0: 他
1: 说
0: 在
1: 我的
0: 外面，
1: 感受，好吗？
0: 可以，老师。
1: 你虽然说的自己挺无辜的，好像你这么多年挺被压迫的哈，但事实上呢，你现在呢，跟你最开始和他结婚的时候比啊，你出息了，啊，你有能耐了，你翅膀硬了，所以你现在就想离婚了。我不了解你们具体矛盾的是是非非，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却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来劝你离婚还是不离婚，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是你现在牛了，不想过了，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些原因。
0: 老师，其实我打断一下，其实我特别特别的爱他，我也特别特
1: 好
0: 别
1: 了，
0: 爱我的孩
1: 如
0: 子。
1: 果说你爱他的话啊，如果你现在还敢说你爱他的话，如果这话是发自你自己心底的，少江想多和你说两句啊。你说了，你们两个人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发生争执，发生不愉快，是吧？对吗？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要让我来做判官的话，我一定要把板子打在你的屁股上。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你是男人，男人要有胸怀，男人要有这种包容的气度。你自己想一想，你够还是不够？第二个，男人要有想法，不单有想法，还要有办法来解决你们之间的这些不和谐。而你除了抱怨以外，我不知道你尝试了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每一个人都有毛病，每个人都有缺点，可能你爱人比较咬尖儿，啊，其实对于这种人来说，如果你真爱他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你夸他两句，他美的都找不着北。但是这些方法，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想没想过，尝没尝试过。你打来电话想问我啥？
0: 老师，其实我在部队的时候已经听你这个台有快10年了。其实我在你这儿也学了很多很多，
1: 你就
0: 包
1: 直
0: 容
1: 接
0: 他。
1: 说你想问我啥啊？
0: 我想问就是，现在我俩是这么问题，就是 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他不管做什么东西，只要他跟我说，只要他跟我说了，他总觉得我在压迫他，可是我也觉得他在压迫我，我现在都喘不过气来了。
1: 好啊，
0: 但是他也觉得他现在喘不过气了，所以
1: 好，非常非常简单啊。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吗？
0: 我也不能跟我朋友说这些事情。
1: 那你要不能做，那我就帮不了你啥了啊！我觉得你是没有勇气和胆量。如果你要有共同的朋友，找你这朋友来啊，然后把你们俩的这些事儿，把你们俩的感受跟这朋友说一说，聊一聊啊，朋友给你们判个是是非非就好了啊。
0: 嗯，
1: 我给你的建议和方法呢，我也说了，好吗？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来迎接尾号为831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江老师吗？
1: 啊，我是笑江，你叫我笑江就行啊。
2: 啊，我听你的节目老长时间，特别喜欢。但是我现在遇到郁闷节目，不是郁闷，我家孩子，我家孩子就是去年大学毕业，他现在24了，一年了，也不就也不知道找工作，就是早想考研嘛，考研还不努力，还不学习。就去年他没毕业前就考，年末就考了，就正好今年上，可是都没考上，他也学三天，这一年就学三天，今年又要考。
1: 他考研差多少分？
2: 差100多分呢，
1: 差100多分呢，
2: 差100多分，
1: 啊，英语多少分？
2: 那我就不知道，他考的是名校，完北跳啊，考北京那个北五。
1: 啊，您说吧，您继续说，然后怎么了？
2: 啊啊，他就是怎么说呢，像不着调似的，就是我今天我想考，你都想考就学呗，他还报那个补课班玩。跟那个就是网上的学交钱，交完钱就上一两天不上了，过两天又上又不上又不听了，作业不写，又完就一上劲又听了，完又写了又不写了，完等到那快考试剩三天考试他才学，完今年还完了还女孩今年还那样，还是要考，考完了就还是那样不学。
1: 他每天都干什么？
2: 他吧哈，他从大学前大一就开始直播。边上大学边直播，但是现在呢，他就毕业了嘛，毕业就是临毕业那年，就是就考研的，最后今年接上，就接上上了嘛。想起来就直播，不想起来就是玩游戏待着睡觉。
1: 您现在还工作吗？
2: 我现在工作呢。
1: 做什么工作呀？
2: 给卖货呀。
1: 哎，我告诉你啊，所谓的直播和卖货是两回事儿，您知道吗？
2: 哦哦，
1: 他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啊，
2: 哦哦，
1: 哎，他是根据，比如说，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会选择自己直播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直播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累的事情，他也要有最好的状态，他才能去直播。他不像你啊，像您，比如说卖货到点了，你高兴不高兴你都得去。它是两个领域，您明白吧？
2: 我知道啊。
1: 哎，
2: 但不是他老考研，他不学习呀、啊。
1: 我们说的是直播的事，您又跳那儿去了。
2: 我就说，主要是说的，他就是，我瞅着也没有，要你就别直播了，就考研，好好考学，他也不。
1: 他不是玩具，他不是变形金刚，你给他拧到哪儿，他就是哪儿。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你跟孩子的关系紧张吗？
2: 不爱听我说话。
1: 第一个你得知道为啥，知道吧？第一个你很多东西不懂瞎说，这个是做父母的最大的一个忌讳，你知道吗？
2: 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不能让
1: 你得先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儿，然后才能想到怎么办，对不对？
2: 嗯，行，
1: 你得先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第一个你的毛病是不懂瞎说，你怎么办？那就自然而然的，你要明白这个自己的这个毛病，不懂的就不说，不就完了吗？
2: 嗯，
1: 哎，第二个啊，说话咱得说一个事儿是一个事儿，不能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对吧？所以啊，咱们说一个事儿是一个事儿。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女儿管你要钱吗？
2: 不咋要钱，有时候要点，有时候不要。
1: 要点是要多少？什么理由要钱？
2: 除非我主动说，我你要不是不够花了啊，行，你给我打点吧，就这样。
1: 啊，那换一句话说，他直播也没挣几个钱是吧？
2: 嗯，以前刚开始大一挣的多，他不天天播，他从哪不天天播就不行了。
1: 好了，我告诉您啊，你女儿啊，这个考研是瞎胡闹的，啊，瞎胡闹的， 也许他可能啊会有这种考研的心思，但是他做不到，也许是表演。

0: 给你看的，反正你就不要再合计考研这事儿了，静静的看着他表演，
1: 听懂了吗？
2: 嗯
0: 啊，然后呢，直播不是天天直播就能赚钱，这个行业已经过去了赚钱的时候啊。你女儿本科在哪个学校上的学？
2: 大连外语
0: 啊。告诉他，奉劝他找一份正经工作去做啊！如果不能找的话，告诉他啊，3年他就和这个社会脱节啊！然后做母亲的也已经尽到责任了，不会在经济上再资助他什么了。那、啊、别说那些婆婆妈妈的话，话说三遍淡如水。
2: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说一回，他说的，我想考那个北五那个接触的也都挺好，挣的也多，他这么说。
0: 你姑娘说这话要么是逗你玩呢，要么是她真有这个想法，但是她是不付诸于实践，那就是空话。你当妈的咋还能信这忽悠呢？
2: 嗯，
0: 对不对？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她就可以了啊。
2: 嗯，
0: 好，再见。哎，
3: 唯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 十，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 十，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 十，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 十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

0: 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2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肖江。哎，你好，哎。
1: 啊啊，我今天有点激动。
0: 慢慢说。
1: 我有这么事，能稍微有这么事想问一下吧。
0: 哎。
1: 就是我是再婚家庭，就是第二个对象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是我第一个对象现在知道我离婚之后，他还想着再和我结婚。现在吧，就是我顾虑的就是他这个人格上有问题，你知道吧？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7。
0: 有过两次婚姻，对吗？
1: 对对对。
0: 现在是单身。
1: 啊、嗯，对。
0: 哦，然后这两次婚姻都已经解体了，都离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跟你第一任妻子是因为什么离婚？
1: 嗯，他就是我长期在外边打工嘛，打工之后他在家里，就说是咱们男人接受不了的现实的问题。
0: 他出轨了。
1: 送到我回去。嗯，对。
0: 出轨了。
1: 送到我回去，对对对，送到他和他那啥，送到我回去和他离了婚。第二次呢，这个对象呢，就是咱们说是我是农村的，
0: 嗯，
1: 他根本就是过不了这个农村的日子，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到一年之后，我那时候我们俩又分的手。
0: 那你说他过不了农村日子，他为啥和你走到一起呢？
1: 我们俩是我们在辽宁那儿吧，就是那不全覆盖嘛，在那儿干活，从那认识的他。
0: 嗯，
1: 认识他之后，他父母对他不怎么好，之后就是他意思说是跟着我上，就是来我们家这儿来住了。
0: 嗯，
1: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就感觉到不行，他意思说是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么我说也行。
0: 嗯，
1: 之后我们俩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吧，再加上就是农村嘛，他根本连饭都不做，你知道吧？就是，反正是家庭这些活不得，根本就是他根本不干。后来我还是怎么说呢？因为一些个，就是他长期好上网那个啥吧，玩手机，
0: 嗯，
1: 再加上和别人在聊天，我就后来我一气之下我又和他离了。
0: 嗯，你有孩子吗？
1: 嗯，我有个女儿。
0: 跟第一任妻子的，
1: 啊，对对对，
0: 嗯，孩子多大了？
1: 今年13。
0: 归谁了？
1: 现在跟我。
0: 跟你，你和你第一任妻子离婚几年了？
1: 去年春天离的。
0: 去年春天离的，你后来马上就又混一个。
1: 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拿婚姻也不太当回事儿啊？
1: 不是，我是在那个我们这儿施工吧，我认识一个人。
0: 我不管你在哪儿哈，你和你第二任所谓的妻子，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又整一块儿去了吗？
1: 哎呀，怎么说呢？那会儿就是自己头脑那么一热吧，寻思，
0: 嗯，
1: 哎呀，好赖的，就是能有个家，
0: 嗯，
1: 就是在外面看，就是能有个家，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
0: 那我理解，我理解，就像说。一个人饿极了去偷人一个馒头，咱们也理解，是吧？
1: 对对对，反正
0: 我们也理解理解，但是不等于说赞同你的做法。
1: 嗯，
0: 啊，我问你啊，就是你第一任妻子出轨，你觉得是他人格的问题呢，还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或者你们的婚姻状态出现了问题呢？
1: 人格问题。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如果还和你在一起的话还会出轨，他和谁在一起都会出轨，是这意思吗？
1: 嗯，反正是我已经原谅过一次，后来我回去之后，就是这么说呢，
0: 又发现他有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后来我就是和他离的婚。
0: 你既然打电话来问我啊，我觉得好像你在内心当中对于你的第一任妻子还是有幻想。
1: 对对对，
0: 有幻想。
1: 但是幻想的跟幻想，但是现实我还是手机里聊你的话还是接受不了的。
0: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不用再想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啊，如果你干脆接受不了的话，你就别幻想了。就像说我们也知道有人买彩票能中500万，是吧？我们也可以幻想我们自己中500万，但是我们不能

0: 倾家荡产去买这个彩票，因为我们内心都清楚，中这500万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啊，如果啊还想和你前妻在一起的话，就第一任妻子，如果你还想在一起的话啊，最起码要解决两个问题。
1: 嗯嗯，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当时的婚姻状态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鞭子全都抽在你出轨的前妻身上。
1: 嗯嗯，
0: 啊，如果你还想，或者说哪一天，假如说你没跟笑江说，你头脑一热，如果说你还想跟他继续的话，就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一定要解决好你们婚姻所出现的问题。啊，第二个，
1: 嗯，
0: 就是你。不觉得你在婚后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也有一些问题吗？
1: 哎呀，肯定是有啊，我就是主要是我们长期在外面，有的时候一年回去也就是个三次两次。
0: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包括你选择的对象，包括你婚姻的经营，包括你和你爱人在一起生活时的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性格、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啊，不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就包括你以后，你肯定不能自己过一辈子吧？再选择对象的时候，再选择婚姻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慎重，第二个一定要增进了解，第三个要调整自己的问题。
1: 嗯嗯。
0: 啊。所以，如果你干脆接受不了你第一任妻子的行为，而且对于你们以后，假如在一块生活，对于他的这个忠贞程度还持有很强烈怀疑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就算了。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这位号为72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强老师啊，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哈，我家吧姊妹四个，我那个父亲呢，在30年前呢就去世了，去世吧之后呢，我留一个70多平方米的一个平房，平房呢，我在那个这平房今年动迁了，我先不说动迁这个事儿哈，我就说啥意思呢？哈。我吧姊妹四个吧，我有一个姐，我有一个姐吧，她呢，我妈现在住的是我房的，我妈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吧，我说姐啊，不，你要把我妈伺候，她退休了，我说伺候完之后呢，我就把这房子给你，完了干，我还有个妹妹吧，我就硬给她一套房子，完我那个弟弟吧，我不姊妹四个嘛，家我还有个弟弟，弟弟呢也去世了。玩啥呢？今年吧，他孩子结婚买房呢，我就给拿一个首付，拿15万。现在牵扯到什么事儿呢？肖强老师哈，我困扰我，就是说他们吧，现在就是70多平方，我父亲留这个房子吧，他们姊妹仨吧，就意思说啥呢？咱们平均摊给多钱呢？咱们平均还得给咱们，就是说啥呢？我给他们买那个房子，或者我给我姐，就是我妈临百天的时候呢，给她这房子呢，就是我给她的，她不算。还有那个我妹妹，她说你给我的那哥呀，我领你情。还有说啥呢？就说意思啥？你这70多平呢，咱们得老人留的，咱们得大伙分。我现在困扰的啥呢？哈，我就想说啥意思，肖强老师哈。我应该跟我弟弟分，我这个我妈百年之后，我这个房呢也是我自己的房，不是老人留的，这个就我现在我姐这个，你知道不？说答案给我姐这个，也是我自己的房子。反正呢，我妹妹呢，我给她也是我自己，就是后期80几年之后就一直开始做生意。我因为当时家里我父亲不在了，
0: 你老绕，你想到底想说什么？要干什么？
1: 我想说啥呢？现在这个动迁。这个老人留这个房子也是我的名儿，我现在就说啥意思？他们跟我挺困扰，是跟我分这个房子是应该不应该？
0: 这东西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的，
1: 啊，
0: 这分人性，
1: 啊，
0: 我们没法谈应该或者不应该，在咱俩谈应该或者不应该有啥用吗？你觉得？
1: 我就老合计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哈，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吧，这么跟你说吧，我不是特别相信啊。
1: 啊，
0: 为什么呢？你算也没算过，你说的你给你弟弟妹妹们买的这个房子也好啊，是给他们的房子也好啊，交的首付也好，你算一算有多少钱了？现在？
1: 那我给他的时候是03年的时候给的。
0: 你大概多少钱了？你就跟我说一下这数就完了，你不用跟我讲那些事儿。
1: 现在加一起啊？加一起得有个30、30、60。70多万
0: 了哈，好了，这个房子现在你说他们要分的这个房子，能值多少钱？
1: 72平，4200一平，你说才多少钱？
0: 是啊，所以你说了，既然那些你都给了，那还差这点吗？或者说你还降这个事儿有啥意思吗？
1: 我就总觉得我这么付出，他们就不理解我。你说完这房，
0: 对，
1: 我爸这房子，
0: 你现在才把这根说到底儿。好了，他们不会理解你，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从这个做法来说，那就属于贪得无厌，不懂得感恩，
1: 就觉得我要的是钱。
0: 对对对对，这样的人啊，你喂不饱他
1: 啊，
0: 这种人你喂不饱他，
1: 真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吧，这房子是你的名，你愿意分就分，不愿意分，把话和他们说明白，一通骂。怎么骂呢？第一个，你说这房子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名了，是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愿意给你们分就给你们分，不愿意给你们分，你们都瞅着。你说指他们，你说你们哪一个啊？我没给你们资助过，哪一个啊？给你们资助的这些房子也好，钱也好，不比分这个多？你们还好意思去要吗？如果你们经济上有困难，你跟我说我。不，那个能不帮你们吗？你们现在反过来跟我整这种事情，把话和咱们说清楚，把你的不高兴也挑明了，干嘛咱们受那种窝囊气啊？那么说这些，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啊。什么准备呢？你说完之后，他们可能堵一肚子气，以后就不理你了。
1: 我说就这意思。
0: 因为什么？
1: 活着呢？

0: 因为什么？因为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你，瞅着你眼睛里就是钱。
1: 对对
0: 啊，榨不出钱来，早晚都不会理你。所以你跟他们维系的这种感情，所谓的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一奶同胞血浓于水之情，其实更多的是靠钱来维系的。
1: 哎呀，真的，要不就掉脸的，你知道不？
0: 对呀，所以哈，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感情没有必要太过于维系。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老母亲还活着，老母亲还活着，你现在可以敷衍他们啊，敷衍他们，懂吗？等有一天啊，老母亲不在了，我们无所顾虑的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好好的去说一说啊。聊到这儿，再见。
1: 好。
0: 随风说，笑江，我是南阳的听友，我肠胃不好，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连胡辣汤都不敢喝。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超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尤其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入睡时间拉长，难以进入深度睡眠，频繁的被热醒，一动就是一身汗，特别遭罪。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高温失眠直接打乱了这套修复程序，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忽高忽低，极容易在深夜诱发心梗、心绞痛、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梗、脑梗。所以最近很多听众都在打电话管我要澳大利亚睡眠宝，问我还有没有活动。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3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驼人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501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我有这回事啊。
0: 说吧。
2: 这个我今年到80岁，我那个儿子53，我的孙子是27。这个现在啊是这个，我这个孙子不养活他爸，也不认他爸。 4岁的时候离的婚。
0: 嗯。
2: 比如我这儿子得脑梗以后啊，现在得了脑梗了，脑萎缩，半身不遂。
0: 嗯。
2: 给他儿子给孙子找了以后啊，这孙子不认他爸，他说不是我爸，我爸呀跟离婚以后就没养过我。
0: 嗯。
2: 我也不承认他，现在我也不管他。
0: 嗯。
2: 他就这个态度，你说完了以后跟他妈俩一甩就走了。我说电话号码我在哪住你也定管，就这么意思。你说你这我讲你怎么办呢？
0: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2: 我说问的就现在的话，他父亲的我的儿子的话，现在得了个病了，你还不管，现在在我身上，在我这管，怎么办你说？
0: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想让你的孙子怎么管？
2: 那我这孙子吧，就说是来照顾照顾他，或者是
0: 那不可能，顶天通过法律。能给你点钱，但是非常费劲啊！
2: 啊
0: 我觉得哈、啊，作为你来说，你就别想这个事儿了
2: 啊！
0: 因为啥呢？首先说啊，你这孙子第一个对他这父亲一点感情都没有，
2: 哎，对对对，
0: 第二个，你这儿子啊，就孩子的父亲啊，也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2: 对，没尽到，是不是
0: 啊？你说现在回过头来，你说让你这儿子来，再来照顾你，像别的儿子对父亲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现在法律呢赋予了你这孙子啊这个他有这个赡养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你现在孩子如果不情愿的话，你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呗。通过法律，第一个你告他，你还得找着他是吧，法院判一个月给你儿子点钱，然后他要不执行的话，你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你合计合计你得费多少精力
2: 啊，
0: 真的因为赡养的问题闹到法庭上去，我觉得亲情就一点都没有了。另外说实话，这个执行起来也并不容易
2: 啊，
0: 你还想这些事儿干啥呀？
2: 就这个态度。还有那什么呢，我这儿子喝大酒啊，他就是酒朋友啊来一帮，这个他是个光棍，他这个酒朋友也是光棍、这个酒朋友出去打工啊，挣的钱嘛就上领他上他的喝酒了，他家他就是一个人，所以他还弄些光棍来喝酒嘛，就包括是这个出去打工挣钱了。
0: 你儿子都半身不遂了，还喝酒？
2: 还喝不离。那个医院说，大夫说你再喝就得死了。再开始喝，那个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喝酒的人呢，这个是他的朋友啊，拿钱给他买酒，他现在一分钱也没有，特库还没办下来，病号都没办下来。这个酒啊是那个干身的酒朋友给他买，天天的。
0: 嗯。
2: 他就出去打工，回来搁他这住。还搁着车，搁着混，完了还往那领人，这个事儿，你说解决不了的。我跟他儿子，我说他吧，他拿东西打我，不让我说我老糊涂了，说我管的不对。你说你这我一天我老爷说那我的气的一点辙也没有啊。
0: 他现在
2: 我儿子还这情况。
0: 他现在还用你管他吗？
2: 啊，不用我管，他不用我他也管我，他现在我得管他，一分钱也没有，他也不能劳动，他也没有劳保。社区去报了特困也报不上来，得了都半年了也报不上来。
0: 你一共几个孩子啊？
2: 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喝酒。
0: 哦，那个儿子呢？
2: 那个儿子也喝酒。
0: 不，我不问他喝不喝酒。那个儿子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啊？家庭怎么样啊？
2: 也是光棍一个人，他俩都光棍，都离婚了，都因为喝酒离的婚。那个的儿子吧，在我这住，我是个套间，这个儿子吧是也是套间。他离婚了，他也一个人一帮，
0: 解决不了。
2: 你这怎么办？这是
0: 不用办，解决不了。我说话不好听，
2: 啊、
0: 但我说话挺直的啊。
2: 啊！
0: 就过一天算一天。
2: 多年那个他那个酒朋友啊，他不走，他在这吃在这住，他去打工挣钱回来就领。
0: 这种事儿没有招。
2: 一喝喝到半夜呀、啊，他不是喝一会儿啊。
0: 这种事儿你没有招。
2: 是，他就那意思，你不用管我死，我一喝死我也喝，他就这意思。我说大夫，你都告诉你了，不让你喝，再喝就不行了。那完了，他也还是喝，喝的。
0: 你现在还没明白你儿子是什么意思吗？
2: 啊！
0: 就你儿子，就是我痛快一天是一天，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
2: 哎，对对，他就因为我说你那么的人，
0: 他既没有快乐，也没有幸福，也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你说你现在你把这些东西听着，你现在把这些东西再给他剥夺了，你想一想，你儿子还剩啥了？这种观点。
2: 不让他喝酒，他不干了。
0: 我告诉你一句话啊，你所犯愁的这所有的这些事儿都解决不了
2: 啊。
0: 现在呢，您老呢也已经80多岁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别管那些了。
0: 他这个一得病了，得我上医院领他去啊，我领他两回了，你要一回花一万多，一回花一万多。
1: 他不喝酒，他不喝酒，上医院次数更多，因为他闹心啊。
0: 对啊，他这啊不喝酒也不行是吧？
1: 你呀，现在80多岁了，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好吧？
0: 啊，
1: 嗯，
0: 好，
1: 谢谢，再见，哎。
0: 好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可喜欢了。

雄，我郭子仪。

见人头满心慌。

花风它飞啊往，那人成千岁。

快门大锁在那神魔一离。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哪家问我？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祥康的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祥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通过空中电波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还要给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方面的知识。跟大家呢在讲解身体当中所容易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那这些病灶呢主要是大家常见的多发的，而且容易对我们自身的生活影响非常大的一些疾病的具体的体现。所以呢我把这些慢性疾病啊给大家归结一下，然后呢综合的把它体现出来，然后细致入微的讲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听。只要大家认真来进行收听，跟着我所讲的方法呢认真实践来进行操作，我们就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是这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解腰椎，而且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已经给大家讲了这个缓解腰椎病的一些非常简单又行之有效的自然疗法，就这个壮大术。那通过我呢在空中电波当中的指引，广大的听众朋友在平时闲暇的时候，那壮大术的现在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像济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园，我们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每天4:30左右的时间，公园里老年朋友挤满了壮大树的人。如果你在5:00来到这公园，你就没有机会去壮大树了。为什么？排不上号。那这是城市里头，那乡村呢也同样。哎呦，现在这大树啊可真是成了抢手货呀。你是在家门口啊还是在邻居家的院子里面呢？有的人没听到，有的人听到了。那听到了每天坚持实施壮大树。那现在壮大树呢也形成了一种风尚。所以我跟大家讲了，走在大街上，走在马路旁边，你们看到马路旁边有大树的地方，有老年朋友在实施撞击， 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他准是祥康人，不言而喻，就说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准是听了祥康的健康快车。甚至有多少不相识的人啊，一看所做的动作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内部人啊，都是我们祥康百年养生堂所传授自然疗法受益的人群。所以说呢，就因为做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可以呢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距离，人与人之间我感觉距离现在越来越近了，而且共同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三句话不离祥康啊。我们都知道老传下一个谚语叫三句话不离本行，那现在不是了，听这个祥康健康快车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三句话不离祥康，养生没有，保健没有，做什么方法，喝的什么呀，祥康三七银杏茶。所以说这个时下呢已经风靡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给大家不但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在施展自己的健康疗法的时候也提供了广阔的生活空间。其实谈到这壮大术啊，我跟大家讲了，能够适合我们很多腰部疼痛甚至有腰椎病的一些病患者。我给大家举了很多相关的实例啊，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生、腰椎管狭窄、腰肌劳损，还有慢性的肾虚，甚至股骨头坏死，还有呢压迫到坐骨神经，诸如此类的这些腰椎病，我们都可以实施壮大术来进行调整。那谈到这壮大术呢，今天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我在给大家传播自然疗法的时候，首先我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明白，还有一句话就是安全健康我们要放在首位。一说到壮大术啊，能够康复好多的骨关节的病灶，那现在呢已经被我们老百姓呢疯狂的来进行学习，以及在生活

当中来进行沿用。所以说呢，我必须的把一些注意事项讲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听。大家不要为了撞大树而撞大树。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为了康复疾病也不要急于求成，容易惹来呢新的一些病灶。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本来呢是好的想法好的念头，那不至于呢就因为这一些大家呢没有搞懂的一些健康知识影响到了我们自身身体健康的发展。所以说我作为健康快车的领路人啊，我还得引导大家走向健康之路，而不是不健康的道路。这一点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那谈到撞大树呢，首先注意的事项啊，大家一定要听好。第一，我们在撞击大树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的大树，大家记住，一般跟我们的腰差不多粗细的就可以，不要太细。太粗的话呢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跟腰一边粗的树呢，你可以分为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撞击，撞的时候会比较舒服。那中老年朋友呢，什么样的人不建议大家长撞或久撞？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人。那你想啊，你骨质比较疏松，换句话来说骨头比较脆，然后你又掌握不了力度，尤其是刚开始来进行粗刺撞击大树的时候，大家呢又恨病不起，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病给他撞好。所以说不乏呢有的听众朋友啊，到我们养生堂的时候呢也叫苦连天，都说这个撞大树好，那怎么我撞完之后它怎么就不好呢？说明呢我们的方法掌握的不对，我们的力度掌握的不够自然。我记得是在鞍山还是在呼市，就说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撞大树的时候，第一次一下就撞了半个小时，本来身体就势单力薄，然后腰椎不太好，他就想到别人能撞我为什么不能撞啊，他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次撞了半个小时以后，结果半个月没敢起床。为什么呢？撞大了，撞过了，所以说造成了身体当中的损害。我觉得这就失去了我们自然疗法自然舒服维度，超出了这个限度，也失去了这个原则。我几乎每天都在提示给大家，做自然疗法有没有要求呢？有要求，甭管你是推肚子，你是泡脚，你还是十时五不取，我告诉大家了，这个力度啊要适中。所谓的适中，谁来把握呢？还是咱们实时操作自然疗法的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本人来进行把握。比如说以指代梳干梳头，我为什么让大家梳36次呢？有的人说我可不可以梳360次啊？可以啊，但是这不是一次梳成的。比如说你梳了一年多或两年的时间，你可以坚持梳到360次。如果你一次就梳360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头皮至少在一个星期不敢上梳子去梳，不敢去摸，头皮都容易梳肿了。那你说你这是做自然疗法还是导致新的疾病呢？是不是？这不有个过程吗？这个过程往往大家呢不去遵循。然后我讲了，我说自然疗法舒服自然维度，什么叫舒服自然？大家做的不要太僵死，也不要做的太死板板的，舒服自然。而这个自然也就是顺其自然。比如说我们实施撞大树啊，我们一下一下的去撞，好多听众朋友说一开始我撞30下，哎呀浑身特别舒服，感觉骨关节慢慢或者说慢条斯理的这个力度撞击之下，骨关节强壮了，筋骨的经络血脉畅通了。尤其是撞完大树之后呢，我们走路的时候有一种快步如飞的感觉，
同样，我再给全国听众朋友讲解。

康知识的时候，好多呢比较有经验的成功撞大树的人士就跟我们讲了，说撞大树撞了三个月，每天清早起来4:30就起来做五步曲推肚子，推一个小时，肚子推了1500下，然后呢下床之后开始做扩胸运动，然后呢喝一大杯祥康茶，然后就出去遛弯了，走到公园，然后找一棵大树再撞上45分钟到1个小时。哎呦，这个时候往家走路的时候就感觉像飘飘然的那种感觉，好像有风有人在后背推着你走似的。哎呦，这种轻松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那说明什么呢？我们所实施所应用的方法是准确的。如果说你撞完了之后，哎呀，这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力度太大了。特别是呢，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人呢，身材比较瘦弱，甚至是骨瘦如柴的人，那你在实施撞大树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说我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身体受不了，换句话来讲容易撞散架子。那你说你为了腰椎好把你撞散架子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撞30下50下，然后逐渐往上递增，还不行吗？是不是？大家尤其在家撞门框的，你就撞30下，然后呢逐渐往上递增，35下40下，你这么往上递增，你感觉不舒服了或者身体哪块出现疼痛了，那你完全就可以把它停下来呀。为什么呢？这个时间这个力度不还是我们自己把握的吗？我没有被别人指使这个约束力，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进行掌握啊，大家一定要听懂听明白了。所以说这撞大树，严重的骨质疏松的力度要小，时间要短。还有呢，告诉给大家，刚才我说了骨瘦如柴的人也一样。还有的呢，比如说像腰椎间盘滑脱的听众朋友，不太建议大家去撞大树。尤其你滑脱的不能翻身了，你说我人都站都站不起来，我怎么去撞大树啊？那这样的病患者需要大家到医院来进行复位。如果说你现在能走能撂，只是腰疼的不敢翻身，但是呢我走路的时候没有问题，活动活动呢腰部疼痛的现象依然能够缓解，那你完全可以实施撞大树。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那还有的听众朋友呢带着咱们祥康的护腰来进行撞大树，那今天呢也把电话打到养生堂去，问问这样的话能不能把这个护腰带给撞坏。大家放心吧，腰带撞不坏。而且带着护腰撞大树的话呢，首先我们腰部啊这生理弯曲的地方有护腰带着，还有一种缓冲，尤其是腰带上呢有多个磁点，你在撞击的时候呢轻轻的震动，对腰部也起到了一个自行按摩和复位的作用。那谈到这腰带呢，还有的听众朋友问了，这腰带能不能用水洗？完全可以。大家记住，祥康的腰腹带完全可以用水洗。那在洗的时候怎么洗？因为这腰腹带是贴着我们的后腰皮肤来进行佩戴的，那皮肤可以往外代谢垃圾，那必然可以导致呢我们这腰腹带变脏。那怎么办呢？脏了的时候啊，你买一个软毛的这个刷子，然后呢撒上洗衣粉，在水当中形成洗衣粉的溶液，把腰带呢就泡在洗衣粉当中，泡上10分钟20分钟，用这个软毛的刷子把它刷干净，然后用清水投好，自然的晒干晾干都行，千万记住不要拿洗衣机去甩干。洗衣机甩干的时候啊，因为咱们这里头有磁，洗衣机里面有很多的都是铁的这个零件，容易粘在上面。所以大家记住啊，祥康的腰腹带洗干净以后自然的晾干或晒干都可以，不要用洗衣机去甩干，也不要用洗衣机去机洗，这个是给大家特殊强调的。那咱们这腰腹带呢，不但可以戴在腰上，它既然叫做腰腹带，说明还可以把它转到前面来，还可以管着胃炎呢，还有肠炎呢，便秘呀，腹泻呀，痛经啊，妇科类的。

0: 炎症啊、盆腔积液啊等等，你把腰腹带转过来，把面积比较宽的这个直接放在小肚子周围，然后把它这腰带直接系在后腰上面，哎，同样前后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佩戴。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也正好是我在空中电波当中要给大家解答的问题。那还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咨询呢，就是说撞大树的过程当中，有的是脊髓空洞症的病患者，可不可以试试撞大树？好多人不敢去撞，因为本身脊髓已经空洞了。我们用头脑去想象一下，说哎呀，撞完之后万一脊髓出现了裂纹，甚至撞得变酥了，那我们的骨关节不都变塌了吗？啊，大家呢就不太了解医学方面的知识了。因为我们中医当中讲，肾是主骨生髓的，而肾主骨生髓，而骨髓又由肾当中而生，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撞击疗法尤其是撞后腰，腰又为肾之府，肾腧穴又在我们的命门穴两边，我们通过慢慢的来进行撞击，有强腰壮肾护骨之功效，所以说呢能够增强肾脏的功能，肾强则骨坚，而髓则填充于骨中，而髓满呢，所以让大家慢慢去实施。还是那句话，自然舒服维度，大家一定要体会啊，今天我所讲的这个力度一定要达到自己舒服，还有非常自然达到这个限度。所以今天呢，我把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实践操作自然疗法实施撞大树的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讲给听众朋友们去听，大家认真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对号入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把健康知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稍后呢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 或者鹿筋牛骨素两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王航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个愿望又实现了。
0: 你好。
3: 哎呀，这个声音简直是，我一会儿都离不开你的声音了。王航老师，我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包头的。
0: 啊
3: 啊，58岁。
0: 哟，声音还这么年轻啊。
3: 是啊，也没有你年轻，那声音这么好听。啊，我弟听到你的甜美的声音吸引了我。
0: 嗯。
3: 完了又听朋友介绍的，07年听的广播。
0: 嗯。
3: 听朋友介绍的。
0: 嗯。
3: 我上了快车以后，我最大困扰的我是口腔溃疡。
0: 哦。
3: 我母亲那个和我妹妹，好像我舅舅的那个表妹，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0: 哦。
3: 我但是呢，他们都没有我厉害。
0: 那你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扁平苔藓的地步。
3: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那种病，医院检查了，要你不说我又忘了。扁平苔藓完了，去北京也看过，我爱人给我背过6-7副，就是从北京那个报纸上看那个溃疡汤。
0: 嗯嗯嗯。
3: 哎呀，喝了6-7副也不管用。哎呀，我那嘴呀。别人都说在单位生了回气，别人就给我刺激了一次，更厉害了。
0: 嗯，
3: 就是说，要不你那嘴烂了咋回事？就欺负人那种的，受了一惊大气。从那以后就得了个手抖。
0: 他这个给你是雪上加霜，而不是
3: 啊，雪上加霜，把我哭的，完了就受了一次打击，就受人欺负那种的。
0: 对，
3: 回来和家里人说，爱人也不理解，完了说怨我这那的。
0: 啊，
3: 哎，我心话，人家那个什么了，
0: 不理解，就是说自己老公也不理解，这个就让人更生气。
3: 啊，本来我就够委屈的了，给我他就对我那么委屈，欺负人就那种的。
0: 嗯嗯，
3: 说要不你那嘴烂了，全单位人都知道我这个嘴，哎呀，那嘴王航老师别提了。
0: 嗯。
3: 从那个就那个上边下边，嘴从上边嘴从下边，一开始是起着那个红疙瘩，完了就开始烂小米粒儿大，再烂就是麻粒那么大，再烂就是夹上这黄豆那么大。
0: 哎呦，
3: 把我疼的呀，我就哭呀，有时候疼的饭也不能吃，那舌头简直就在外头耷拉的呢。
0: 哎呦，那你想这是什么状态呀？
3: 哎呀，王老师，我就是生不如死那种的。
0: 嗯，
3: 我说这个咋办？西瓜霜、牛黄解毒片，那就别提了，那吃的。
0: 嗯嗯嗯。
3: 牛黄上清丸、解毒丸。
0: 嗯。
3: 是上火的药打到这个，反正亏是肠胃可好点儿。
0: 嗯。
3: 完了就，哎呀，就这么着。但是在这个溃上头，简直就不管用了。后来，完了，后来我就一听这个，就一开始我是应有的尽有，王涵老师，一开始我喝的那个茶，家里人不理解，我也喝，喝了有2年吧，完了我从来也不感冒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体能体质提高了吗？
3: 完了我从来也不感冒了，完了你不让买我不听那一套，我去姑娘那个胡氏看孩子，那也听。我哪也不，我一听了有那个什么，我说你不相信，你不能干啥？他们就是家里人，就是说你就把我气的，王航老师，
0: 别跟他们，听我说，别跟他们真生气，我觉得没有必要。还那句话，你病好了呢，减轻他们的负担。你说你要病严重的，不还是加重他们的这个压力吗？所以说他们不理解呀，都是暂时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养生保健的重要性。还有一点呢，他们不理解的原因就是怕你啊听信别的东西，然后上当受骗。我是这么个理解的。
3: 王航老师说心里话，我没少上当受骗。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家里人
3: 也不怨人家。
0: 对对对，也不愿意家里人阻挠你。你说谁能不希望你好呢？ 家里人一定会希望你好，但是怕你呢不但没好，反而加重病情，然后自己还执迷不悟，怕的是这个。
3: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咱这个说一句公道的话，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根本上我们找对了方向，然后呢又把自己身体养护好，事实不就可以胜于雄辩吗？
3: 对对对，
0: 这就是最大的这个让我们自己能够心灵上得到安慰的。
3: 对对对，
0: 如果现在你这身体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坏，或者说这个病啊越来越多越遭罪，家里人不埋怨你才怪呢。
3: 是呢，我现在还是嘴，王涵老师，整个人不怎么疼了。我跟你说，就
0: 这不就是见好吗？
3: 那这我首先说这个酒吧。这个酒，我打着车我去，我心话我的病我自己着急，你们又不遭罪。
0: 哎，对。
3: 完了，我碰上那个酒呀，哎呀，还上那个酒疼的呀。哎呀，就是疼的都跺脚。
0: 哎呀，能体会出来这个酒对整个口腔的那个烧灼感哈。
3: 对对对，
0: 嗯，
3: 谈开以后那个嘴都啊，就那个是脑袋都抖嘛。完了疼的哇死疼，完了当、哎呀，我就用的啊，完了可那什么了，觉得
0: 你用了多长时间，感觉这个口腔的烧灼感就逐渐缓解了？
3: 我用的也就是几分钟吧。就缓解
0: 啊，就是每次用之前，就是这个啊，这个口腔啊，可能在吃饭之前，或者说我简单含一口酒，马上就可以缓解症状。
3: 啊，我就提前我就含一口酒。
0: 对对对对。
3: 这个酒和别的酒，王涵老师真不一样。
0: 是
3: 啊。我平常我也听他们说含别的酒根本不管用，就是只是烧一烧。
0: 啊。
3: 现在我就是。
0: 它没有修复的能力。
3: 对对对。
0: 因为其他的酒啊都是耗氧，唯有养生保健酒是抗氧化的。所以说这就是他这个与众不同之处，也是呢，就是我们在报审批的过程当中，这个众多的科学家最探讨的一个问题，说所有的酒都是消耗氧的，唯有呢这个养生保健酒是抗氧化的。那酒能抗氧化吗？它一定有它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就是 AWA 吗？
3: 哎呀，那个牙膏也特别好，抹上以后，抹上，我现在
0: 你主要把牙膏抹在哪儿啊？就是你口腔
3: 那个
0: 脆脆的地方，
3: 就像那个疼的地方，
0: 啊，
3: 牙疼了，我有牙髓液也抹好了，
0: 啊，
3: 哪儿疼，我就像有个朋友说，就把这个牙膏抹上以后别动，你该干啥干啥，等一会儿了，完了那个再去刷牙，就这么。那这个酒吧我就连喝带抹，中午吃完饭喝酒，三起，晚上完了再喝三起，完了加上外头再喷，再抹牙膏，我几乎现在我四五十年的口腔困扰，王老师我从小就疼，一直疼到现在，
0: 哎呀，
3: 疼到就是从去年我几乎就不怎么疼了，王老师，
0: 这就是跟你的免疫能力低下有直接关系。
3: 你说我平常连个感冒都没有，头发可黑了。
0: 但是它表现出来的体能和体质的反应状况不一样。
3: 对对。
0: 那你说你要是整个体能高，那口腔这个问题一定不会出现。而且如果要是已经形成了我们常说的扁平苔藓，那可真是不是一般的这个人才能得这种病的。
3: 我们的诊断为就是白平症。
0: 扁平苔藓
3: 啊，
0: 非常之顽固，而且这个病就康复的几率也非常少，因为它时间长啊，好好坏坏，坏坏好好，
3: 反反复复的，
0: 对，
3: 就
0: 像你说的，一旦破溃的时候，整个口腔甚至都可以糜烂透，达到这种程度。
3: 咋说对了，可三个洞了，疼的，烂的，我就是一个月，就是那天来了一下更疼，现在就是慢慢的闭经了，那什么，那姐这是疼的呀，哎呀！
0: 你不觉得在更年期的时候这个病情在加重吗？
3: 哎，厉害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内分泌失调啊，神经功能紊乱呐、这个病灶也在加重啊，你说雪上加霜一样啊。
3: 是是，真是曹老师，这
0: 点是也为你高兴啊。
3: 哎呀，我真是的。我又活过来了，感那什么，
0: 对
3: 哎呀，我说我这一辈子这个嘴就完蛋了，王涵老师多愁人呐、
0: 就是，
3: 哎呀，我就说，就说这个嘴的事儿，就说到这儿，好吧，王涵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是有个棘手的问题，
0: 说，
3: 就是也从北京从一年了，就有点那个在胡适看孩子，就是 也解经络，对，就是肝炎，
0: 肝炎症
3: 啊，中药也。

0: 吃了生弄大药房胡适呢、
1: 嗯、
0: 也是挺那个大的那个规模那个、
1: 嗯、
0: 完了给喝了十几副中药也不管用。
1: 你这个干眼症既属于是肝肾阴虚的问题，不是眼睛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你体胃功能好不好，消化吸收的功能强不强，主要是通过这方面来进行解决你的干眼症。尤其是你看你本身有这个扁平苔藓，它就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紊乱或低下而导致的，而干眼症同样和它是相等同的病因。如果你的扁平苔藓可以缓解，干眼症一定可以改善，
0: 是不？
1: 只要就是把体能增强就行了。
0: 对，我这一年了吧，我又去吃了几副中药，这儿倒地方那倒地方都也不怎么管用。
1: 嗯，
0: 完了我现在就听课，不是王航老师就是抹那个酒哈。
1: 嗯，
0: 完也经常那个抹。
1: 嗯，
0: 刚抹反正不是那么太见效。后来
1: 这个必须得调理脏腑。
0: 是吗？
1: 嗯，
0: 完了后来又听一个朋友就是
1: 把那个茶是吧，
0: 哎，茶还有那个我这些东西老有，
1: 嗯，
0: 还酒调到一块糊状，
1: 嗯，
0: 完了那个抹到眼睛上，
1: 对，
0: 完了拿那个薄膜纸叠了两层，
1: 对，
0: 固定上那个眼睛眼皮上，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现在
1: 嗯
0: 还强点，缓解多了，
1: 嗯，
0: 缓解多了，但是王航老师、
1: 嗯、
0: 还是到了六七点怕热，
1: 嗯，
0: 就像那个眼睛啥感觉了，就像那个眼睛就是像啊，就咱们炒就那个烟呛了那种、
1: 啊，明白明白，像那个火烤的感觉、
0: 啊、
1: 是吧？
0: 对，一、
1: 啊、
0: 热了更不敢出门，
1: 啊、
0: 晚上六七点也不敢出门，太阳一热了一照了、啊，
1: 知道了知道了。我想问一下你的脾胃功能现在怎么样？
0: 挺好嘛，
1: 胃里怕凉吗？
0: 不怕凉吧？
1: 不怕凉的话，吃点六味地黄丸。
0: 哦，
1: 少吃啊。就我说的少吃是时间短，不是说每次量少吃。你买一瓶六味地黄丸，买北京同仁堂的，然后按照说明吃。
0: 哦、吃上了几瓶？
1: 先吃上一瓶。
0: 哦。
1: 或者是两瓶，先备成两瓶，两瓶也就吃半个多月吧。
0: 哦。
1: 把这个六味地黄丸吃，然后每天呢晚饭啊一定要吃四黑粥。如果肠胃功能吸收好的话，
0: 哦、
1: 一定要滋肾阴嘛。
0: 对，
1: 这是一个啊啊，对对，
0: 那个
1: 四黑粥，黑豆、黑米、核桃仁、
0: 哦、
1: 黑芝麻，
0: 对对
1: 对，你可以这样，你把这四样啊，你都买齐了，买齐了以后，你到那个打粉的地方，我不知道咱们当地有没有这个超市，
0: 有呢，有呢，超市有呢、
1: 哎，对，给它打成粉，打成粉呢，每天晚上的时候呢，你这样冲一碗黑芝麻糊那么吃。
0: 哦，行，谢谢。
1: 又方便，然后还不用你说去下锅熬。
0: 行行行，
1: 哎，就每天晚上喝一次，这是一个啊。
0: 那个拿那个干面面喝一勺也行啊，拿醋。
1: 不要一勺，要喝一小碗。
0: 哦，喝一小碗。
1: 就当那个粥喝就行。
0: 哦，
1: 当主食吃。
0: 对对 对, 对，行
1: 啊、
0: 嗯。就拿上晚上几勺，还成糊。
1: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啊。
0: 哦。那我就是啊，喝上那个维生肽，
1: 嗯，
0: 再把六味地黄丸加上，
1: 哎，对，按照说明吃就行了。
0: 哦，我还有肝囊肿呢。
1: 没关系，
0: 就这么吃这个就行哈。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还那句话，
0: 啊
1: 病啊都是从郁闷和气上得的。
0: 哎呀，你咋说对了？
1: 少生点闲气，心胸啊宽阔一些。你说这个气，我们常讲好生又不好受。这个人不是气死的吗？
0: 王老师，我这个人就是爱钻牛角尖儿。以前我就没接触你以后，太后悔了。就是以前就是有就家里人，他我爱人也比较内向，不爱说话、
1: 嗯，
0: 越说越生气。
1: 对，
0: 不能说是有点
1: 不能够让你发泄出去。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越说他越不吱声。
1: 对呀、
0: 啊，
1: 那你说要跟你真吵一架，大伙都把心里话吐露出来，还真就没事了。
0: 啊，不知道我错了是对了、
1: 啊、
0: 哎呀，哪件事儿真的王浩老师，我只通听了你的课，我真是改变多了。你是、
1: 嗯、
0: 常说像咱们你说的那句话我记得，就是改变不
1: 了
0: 别
1: 人,
0: 了
1: 别人
0: 改变自己，
1: 改变自己。
0: 现在我就是想王浩老师，为了我自己我也不生气了。
1: 因为啥？人家没得病你得病了。
0: 人家啥啊？人家
1: 所以说你不改变自己能行吗？不行。
0: 哎呀，各个阶段我俩吵这一架，
1: 嗯，
0: 互相都有病了。
1: 你看看，两败俱伤吧。嗯、
0: 啊，两败俱伤，真的、
1: 嗯，这何苦的呢？真是、
0: 哎，
1: 现在想一想，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不淡定的？吵了也好，闹也好，生了大气也好，你说不？

0: 了，上火了，是不是啊？那不还得往前走吗？
1: 啥的，孩子也不干。
0: 说的就是，所以说有些事情啊，就真是该忍则忍，然后该淡定淡定，该包容就包容，因为毕竟日子还得往前过。你要说真是彻彻底底的，你说把这事儿我生了大气就彻底能解决，你想生多大的气我都支持你，问题是解决不了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不是劝的啊，只有自己醒悟的。
1: 王涵老师，我和现在是啥，有那个，我你说我的子宫肌瘤、肝囊肿、甲状腺瘤、甲状腺肿大。
0: 嗯，
1: 我因为啥呢，我年轻时候孩子两三岁时候做手术去了，
0: 嗯，
1: 毛细血管不凝固没做成，一直到现在。我的甲状腺瘤，我现在甲状腺肿大、我小多了。
0: 我告诉你，甲状腺这个啊，每天清早起来就用你的唾液，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的，自己的唾液可以化囊肿啊，化结节啊，特别有效。不管你多大的啊，就是
1: 抹酒呢啊。
0: 听我说，抹自己的唾液，酒也可以，酒是白天都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抹。
1: 对对对。
0: 只有这个清早起来，因为你这一晚上也没喝水，没说话嘛。
1: 对对对。
0: 把这个唾液积满了满口，然后呢就理颈，我所说的理颈明白吗？就搓脖子。
1: 对对对。
0: 从我们这脖根儿，对，
1: 搓手理肺，对
0: 对，然后呢，搓这个脖子之后呢，一直哎搓到这天突，从上至下把这个唾液呢，每天就坚持，能搓几遍搓几遍，这是一个啊，它不超过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就会缩小。
1: 哎呀，太好了。
0: 第二个就是你的子宫肌瘤。你听没听有我们听众朋友讲，用大葱的葱叶送到阴道里头，可以化这个子宫肌瘤。
1: 哦，好的。
0: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对你来说又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吗？
1: 王浩老师，我现在顾不下那个感觉，我那个什么，我那个啥，这现在这个棘手的就这个眼睛，我下午就想
0: 跟你说啊，听我说，没有什么顾得上顾不上，
1: 哦，
0: 只是你想不想做。
1: 今天跟你通完话，现在病能很妥，就能好了。
0: 好的，好的。
1: 哎呀，
0: 那就说到这儿啊，
1: 啊，
0: 再见，哎。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
3: 是王老师吧？
0: 哎，对。
3: 哎，尊敬的王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3: 首先请让我向您这位医生为健康事业努力奋斗做贡献的精神来敬礼 啊。
0: 谢谢，谢谢。
3: 您辛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3: 我是湖南长沙的
0: 啊，您是湖南长沙的朋友是吗？
3: 哎哎
0: 啊，你好啊。
3: 我叫刘冰琴。
0: 哦，这名字还很爽朗啊。
3: 冰后的晴天了，王老师。
0: 哎呦，谁给您起这么阳光的名字啊？在那个年代能起出这么这个阳光的名字可真不多呀。
3: 这是后来取的
0: 啊，
3: 正因为。苦难的童年呐、过得很糟糕啊，
0: 很艰辛。
3: 哎，现在幸福的晚年了
0: 啊。这个名字是自己取的吗？
3: 是自己取的。
0: 很有讲说啊，就像你刚才所讲，冰后的晴天，那是晴空万里啊，而且是暖意浓浓啊。
3: 这都有了您的指导啊。
0: 呦呦呦，您太过奖了，这跟我真没关系。
3: 我想谈谈我这个，我刚才说了吧，苦难的童年呐、只有知道童年的苦难呐，才能够体会到晚年
0: 的
3: 幸福。
0: 哎，对，晚年的幸福生活。是的，是的，人就是这样。为什么就像我们提出感谢得病，感谢贫穷，道理是一样的啊？
3: 那真是这样啊。
0: 嗯。
3: 我是38年的冬天出生的。
0: 嗯。
3: 那个时候，整个湖南湘潭呐、这个都是那个的。我的父亲就10月份病故的，可是我正在这个12月底呢，战战兢兢地出生了。
0: 哦，
3: 在那可以叫做出生在一个恐怖的时候吧。
0: 对对对，
3: 兄弟姐妹5个人呢、就靠柔柔的母亲呢、一手拉扯大的。
0: 嗯，
3: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是晚上嘛，反正就是咳嗽啊。眼睛疼疼啊，这两个事情是伴随着我整个童年的。
0: 嗯，
3: 搞得没办法了，母亲就 嚼一口茶叶，就敷在眼睛上，也叫我自己嚼一些茶叶，就才这样过来的，刚刚满40岁的时候呢，就月经混乱了，7-4天都流血不止啊，正因为是子宫肌瘤呢，就做了这个全切手术，过一年还不到，过一年呢、接着这个肺囊肿又因为吐血呀、右上肺又切出来，这是多灾多难呐，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多么盼望天晴呐，可是不如人愿呐，这个没有过上几年呢，眼睛的疾病又爆发了，叫什么病毒性角膜炎啊，年数起一年，年年春天都发病，那就是90年到97年，又红又肿又疼，抗生素啊病毒素啊都是几个月几个月的打啊，到现在那个臀部的肿块啊还有一些，我虽然用那个用持久啊天天去去贴的，去贴着好了很多了，只是还留下一点点，到93年嘛就55岁了，官员退休了，应该说要轻松了，但还是不如意，就在59岁那年呢，又确诊为糖尿病，
0: 你看看，真是
3: 高血压，还有严重的颈椎病，我这个颈椎病到什么样子呢？我这个右手的手背啊，已经出现了萎缩，就这个萎缩，两个手臂比起来是相差3厘米，更有伴随我一生的，将近60年的偏头疼，越来越加重了，以前是每年发作1次到2次的样子，一年发作1-2次，到后来就是1个月就发了4次，这是2006年的夏天，好，就在这一年的10月4号啊，我听到了您想康健康快车的声音，
0: 当时什么感觉？
3: 哎呀，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惊喜啊，我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医生的毛病啊，确实会上渴望健康，
0: 对，
3: 所以我感到见到了曙光，从此这个中医经络养生呢、我就扎根了，
0: 好，
3: 我说我只有这样
0: 才能从爱根本上找到这个健康的希望啊，
3: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张浩元老师讲课啊，您讲课啊，你们的这些讲课深深地吸引着我，说我很快就喝香康茶呀，神奇五步曲啊，推肚子啊，泡脚啊，就不间断，哪怕我就是到外边旅游一下，我买个塑料盆子几块钱，我带上红花，就泡脚了，就从来没有间断它，什么经络穴位的挂图啊，那就布满了我的卧室，所以我就摸索着怎么样啊来打通胆经呐、我就把那个持久啊做成一个图案放在帽子上面，年年月月就戴着，这样呢，功夫不负苦心人呐、偏头疼啊首先得到了缓解，后来为了要打通膀胱经呐、我就开始就跟着您讲的闯大树，一闯大树嘛，你假如说雪天呢、雨天呢，就没办法出去，而且赶到时间也很紧张，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根2米长的那个木头，就放到自己房子里边的角落里边，竖起来，正好比人稍微高一点，我就一边蒸饭。我也可以来闯树，边看电视我也可以闯树，这样子的这个背疼啊偏头疼啊就越来越好转，越来越减轻，这个萎缩了3厘米的右手的肌肉啊，又长了2厘米回来了，只差相差1厘米了， 这个大约就是上车以后啊，前面三年的主要收获。
0: 嗯。

0: 师。
1: 嗯，
0: 筹不筹不的，这个良好的生物钟啊，也就有据了。
1: 嗯，
0: 晚上到十点钟你就想睡觉了，早上六点钟自然睡得自然醒了。
1: 嗯，
0: 心惊当令的时候，我午睡一会儿，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生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叫做是。无病一身轻。
1: 对对对。
0: 想唱歌的时候呢，我就放开歌喉唱上几次。
1: 嗯。
0: 想跳舞的时候呢，就跳跳舞。
1: 嗯。
0: 有个时候跟同事一起啊。
1: 嗯。
0: 去逛逛景区啊。
1: 嗯。
0: 有个时候一个人也去乘地铁啊。
1: 嗯。
0: 去逛新城。
1: 嗯。
0: 到现在呢，最近一两年呢、啊，我还把这个园艺工作搞起来了。
1: 哎呦，那你看看。
0: 就在阳台上面，种花呀。
1: 我觉得这就是养心呐、啊，你知道吧、
0: 哎？
1: 搞园艺就是在养心。
0: 哎，是的，
1: 嗯、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您讲的芦荟啊，
1: 嗯，
0: 仙人掌啊，
1: 嗯，
0: 我就还教了什么甜山芪呀、
1: 啊，
0: 啊、嗯，辣椒树啊，丝瓜树啊，
1: 啊
0: 啊啊，都丰收了嘞。
1: 嗯嗯嗯。
0: 记得您。就在广播里边呢、啊、天天讲啊、
1: 嗯、
0: 鼓励糖尿病人呢、啊
1: 嗯、
0: 要坚持泡脚的时候您说过一句话呀，
1: 嗯，
0: 糖尿病人只要天天泡脚就不会发展到嘞纳脚截肢，
1: 对，并且不会导致脚凉，而且糖尿病最怕的就是脚凉，
0: 就是，
1: 嗯，
0: 所以我也同样经常的用这句话呢去告知我周围的糖友，
1: 嗯嗯嗯，
0: 我周围很多糖尿病朋友嘞、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这个血压血糖哎基本稳定正常，
1: 嗯嗯嗯，
0: 糖化血红蛋白的值是 6.8，
1: 嗯，
0: 一个刷可以吧，
1: 相当可以了，
0: 相当可以，
1: 嗯，
0: 所以每天的药物呢我现在只用点维持量
1: 啊、
0: 嗯、到去年整日的时候啊，我就在笔记本上啊、
1: 嗯、
0: 自己宣告
1: 啊、哦、
0: 我说我战胜了糖尿病，
1: 太棒了啊。嗯，
0: 苦难的童年呢、啊、这个幸福的晚年，所以我正在向这个高龄九十前进、
1: 嗯嗯、好，为你加油。
0: 好的好的、嗯、我会加油的啊、
1: 嗯、
0: 王老师你哈一次提醒我们呢、啊、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做，
1: 嗯，
0: 重复的动作要坚持做，
1: 对，
0: 我深深感觉只有坚持啊才有收获，
1: 嗯，
0: 说的不好听啊，我的老伴呢是身体壮似牛，
1: 嗯，
0: 他的胃呢像个有弹性的口袋，
1: 嗯嗯嗯，
0: 他能饿能撑，
1: 嗯，
0: 80岁的呢他整天钻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边呢想发大财
1: 啊、哦、
0: 所以对我这个什么糖尿病啊什么养生保健呢、啊、他就一概都不闻不问，
1: 是，
0: 甚至我熬保元汤的时候呢，他3番5次地将宝源锅的电源关掉，
1: 他不让你喝，
0: 对，
1: 太固执了，
0: 说都是假的，
1: 他太固执了，这个食疗对身体又没有害处，他为什么不让喝呀？
0: 他不懂啊，他对这些事情毫无知
1: 啊，真是没有共同语言哈，
0: 没有共同语言，
1: 嗯，
0: 记得他的头一次关掉我这个电源的时候啊，我气得哭了，
1: 哦，嗯，
0: 第二天我就赶快跑到养生堂去，
1: 嗯，
0: 就向季老师倾诉了这个事情，
1: 啊，
0: 季老师开导我讲，他说这样的男人呐、啊，不止他一个嘞，
1: 嗯，
0: 他是把妻子的一切呀、啊，也看成全是自己所有了，
1: 嗯嗯，
0: 季老师当时就说，我到你家看看去，
1: 嗯，
0: 呀，我很受感动，
1: 啊，
0: 季老师就接着还讲，哎，坚持你的养生保健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坚持两个字啊。他的分量好重啊，
1: 嗯，
0: 他让我心态平和，
1: 嗯，
0: 哎，给了我养生理念，
1: 嗯，
0: 所以我也就继续我的嘞，哎，养生保健，继续我熬我的保元汤，
1: 嗯，
0: 我只是不跟他去吵而已，
1: 嗯，
0: 人家搞热处理打架吵闹，我说我来搞冷处理，我不跟他吵不跟他闹，
1: 嗯，
0: 就搞我的，
1: 因为你可以改变你自己，你改变不了他的话、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还得要追求健康。
0: 对对对，哎，对，
1: 嗯，
0: 正是你说的，
1: 嗯嗯，
0: 改变不了别人，改变自己，
1: 对，
0: 但其他还有一些啊，亲戚里边的一些事情呢、啊，怎么样改？

0: 指点一下呀、啊。同事里边呢，怎么样聊聊，互相健康方面进步啊？
1: 嗯。
0: 都还有不少了。
1: 嗯。
0: 为了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嘛。
1: 嗯。
0: 我就想那些就不讲了。
1: 嗯。
0: 最后我想唱首歌。
1: 好啊。
0: 祝一下你这个播撒健康的。
1: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啊！嗯。
0: 祥康朋友们，的敬意。
1: 嗯，
0: 我唱是唱那个以这个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的歌谱啊，歌谱子、
1: 嗯、好，
0: 词呢就是我自己写的。
1: 嗯，好的，
0: 您听听啊，
1: 哎，我们唱吧。
0: 啊，健康就是财富，健康就是财富，再健康是金，再健康是美，比金还贵，比美还亮。潮州百岁健康奋进是全国祥康朋友们的力量，向着百岁，向着健康，向着新希望，发出万丈光芒。向着百岁，向着健康，向着新希望，发出万丈光芒。
1: 好，听完你的歌浑身是力量。
0: 叫你职工啊，
1: 哎呦，
0: 辛苦了。
1: 老人家您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觉得您宝刀未老，另外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刘冰晴，冰后的晴天给我们带来是万里无云，而且是这个丝丝暖意，那就预示着你的名字也预示着我们今后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的，所以说生活当中有一些坎坎坷坷的经历是非常正常的。还是一句话，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顺其自然，我们让我们自己活得更舒服。所以说老人家你非常阳光，就像你的歌声当中也一样充满着力量，我觉得您的身体的细胞当中也都充满着力量。老人家我再一次跟您说哈，你一定要加油，因为咱们祥康人呢有一个目标呢，就是人活百岁不是梦。
0: 嗯，
1: 所以呢，我也真心希望您能够活过百岁，永远在健康快车当中啊，
0: 谢谢，
1: 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这个去这个享受美好的明天，好吗？
0: 我向您学习。
1: 哎呦，好好好，我们共同努力，老人家您多保重啊。
0: 好，
1: 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0: 谢谢
1: 啊，好嘞，
0: 您也要保重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再会，
0: 再见。
1: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 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3: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群群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腊。

我是声音难，心灵凋落心。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将啊，

忘了爹娘喊恨不发长，莫忘了爹娘蒙冤到下亡。

0: 冤魂回故乡，儿啊儿，梦中才能见爹娘啊。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7月27号上午，国新办就15/5/1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残疾人的保障、就业、收入、教育、生活等将有哪些变化？一起来关注。保障。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政策。建立和完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辅助器具需求。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就业和收入。现在寄递物流延伸到广大城乡，在寄递物流点开发残疾人的岗位，现在有大量的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等新的岗位，通过培训让农村有一定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获得就业的机会。督促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带头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人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各项扶持保障政策，持续做强创业孵化平台，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要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落实就职创业补贴等支持举措，推动出台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相关管理办法，完善法律援助加劳动仲裁快速响应通道，依规处置各类就业歧视问题。教育。完善送教上门制度，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就近

0: 就变入学，让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通过进入普通幼儿园，建设特殊幼儿园，让特教学校建设学前班，为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机会，落实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在高中阶段教育要扩充特殊教育资源供给，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学生采取差异化方式，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水平，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推进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实施辅助器具进校园工程，持续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跨越数字鸿沟，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教育和职业本科衔接，满足残疾学生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生活，进一步推动科技助残，如残疾人无障碍网约车、轿车出行应用，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设备，推动智能导盲机器人、智能导盲杖、智能导盲眼镜等，让残疾人真正受益。聚焦民生领域，对 APP 小程序进行无障碍改造，提高残疾人铁路出行、航空出行的品质，推进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大力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推进盲文、大字这些无障碍版的教材、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视听作品等的供给。首次单列关于孤独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帮助家庭及时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有效提升康复效果，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能在社区就业，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社区支持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在中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课程，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近年来，依托政策指引，河南省淮阳区特殊教育学校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将非遗手艺与特殊教育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适配智力残疾学生的非遗手工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提升动手能力，锤炼心性品格，实现职业启蒙。淮阳泥泥狗是豫东代表性非遗泥塑技艺，其起源可追溯至伏羲时代，承载着女娲团土造人的神话传说与祈福纳祥的民间信仰，其制作技艺分为搓坯、涂黑、彩绘、画花

0: 四个环节，整套流程清晰分明，可根据学生能力灵活调整难度，上手门槛低，学习成果直观。相较于普通课程，泥塑制作能有效锻炼手部精细动作，兼具康复训练、劳动实践与职业启蒙多重作用，与培智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更难得的是，这门手艺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乡土技艺，孩子们从小在庙会集市上见过各式泥泥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学习起来毫无抵触心理。为了让非遗教学落地生根，学校打造专业化泥泥狗非遗实训工作室，组建手工专任教师与特教班主任协同教学团队，搭建起体系完善的校内实训基地，同时主动与地方残联、非遗保护中心、文创机构等多方力量合作，共建校外实训工坊，为学有所长的学生对接就业岗位，让他们能够在校练就扎实工艺，离校实现学以致用。智力残疾学生个体差异明显，普遍自信心较弱，抗挫折能力不足，面对反复的技能训练，容易产生烦躁、退缩等负面情绪。针对这一现状，学校摒弃齐步走、赶进度的传统教学模式，确立慢下来、拆开来、陪着练的教学思路，把复杂的制作工序化繁为简，用耐心与陪伴守护每一位孩子的学习热情。搓坯塑形是入门基础，不少孩子把控不好揉泥力度，脱模手法生疏，常常出现泥坯残缺断裂的情况，一次次失败后，自卑抵触的情绪也随之而来。对此，老师们特意用简易专用模具，将揉泥、压泥、翻转脱模等连贯动作逐一拆解，手把手带着孩子们感受发力节奏，放慢教学节奏。到了涂黑环节，针对大家普遍下笔不稳、涂色不均、边角容易留白的问题，老师会通过专项练习纠正操作，将整体涂色拆分为大面积平涂、边角精细补色两个步骤，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匀速运笔。唐氏综合征学生圆圆为智力残疾二级，性格活泼却内心敏感，一遇挫折便容易哭闹，想要放弃。初进实训工作室时，他看着色彩鲜亮的胶泥满眼欢喜，可真正动手实操后，难题接踵而至。填泥时力道忽大忽小，泥泥狗的耳朵被压变形，尾巴又常常残缺。有一次，圆圆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桌面上堆满碎泥，几番尝试依旧没能做出完整作品。他趴在桌上小声落泪说，我太笨了。面对孩子的低落情绪，老师没有催促，更没有指责，只是轻轻握住他的小手，带着他慢慢感受揉泥的轻重，翻转模具的角度，一遍又一遍放慢动作示范讲解。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练习，圆圆渐渐摸透了技巧，捏出的泥坯圆润饱满。几个月后，当他高高举起亲手完成的作品时，脸上充满了喜悦。在彩绘、画花这类难度较大的环节，考虑到孩子们线条把控、力度控制能力较弱，学校采用过渡教学法，先让学生在画纸上练习线条勾勒、色彩搭配、夯实基本功，熟练之后再开展泥坯创作。这种阶梯式教学降低了学习难度，孩子们也在循序渐进的练习中不断突破自我，收获成长。一捧乡土泥，一门老手艺，一番新探索。淮阳区特殊教育学校将泥泥狗手工教学引入课堂，对智力残疾学生的成长及非遗文化传承起到了全方位的赋能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触、可学、可创作的形式浸润心灵， 孩子们在揉泥塑形、描彩绘纹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乡土民俗之美，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

0: 400710057007071057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669515，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